0: 施工的作业从今天开始进场，从每天晚上的9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8号的台南支线在东向的6.1以及7.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会有伸缩缝更换的作业在进行。
1: 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

0: 拎着手机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道五堵，南下汐止系统道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道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道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168公里在丰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201.2 公里在彰化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五羊高架北上51.1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前有公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桃园到大竹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

0: 请听飞航
1: 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黄维荣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带您了解气象资讯。小港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来到29度，能见度有10公里以上。定7:25起飞的班次有延误的状况，带请大机乘客随时注意最新的航班动态。至于国内其他机场天气状况，北部松山桃园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9度。一到澎湖金门机场，澎湖部分目前是多云时晴，金门则是有薄雾，气温都大概落在28度左右。而在国际机场的部分，日本的东京、大阪、关西气温21到23度之间。首尔、釜山以及仁川目前气温大约22度，都是多云时晴。而在两岸部分，香港、澳门目前气温已经达到28度。东南亚包含新加坡、马尼拉、胡志明市、曼谷以及吉隆坡

0: 路交叉路口，前镇区在翠亨北路原住民故事馆的前面，小港区台基路上靠近台船，以及在小港路港美街交叉路口，大寮区的文化路46巷与中心路交叉路口先后的接到事故通知，请你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八点钟过后，高雄市区车流量还是比较的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市区平面道路前镇区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迪州边路段往南方向，还有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容易出现间歇性的拥挤。而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沿线车多，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容易出现比较缓慢的状况。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也是车流量相当大的。而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往西方向，从阳明路到高速公路这一段路呢车多不好走，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车行速度缓慢。在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车多排队，国石下方平面道路大中二路文字路上国道十号东向入口，大中路民族路往国石东向入口都是车多不好走，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的大，请您多多的留心，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而在国道方面呢，现在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到顶国石东向左营到顶金系统的朋友，请您多加留心哦，车辆非常的多。而下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呢，现在往北方向的中正路出口接国道十号，北上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一路到南子交流道出口，北上南子到高都是车多，影响到在今天早上的八点到晚上八点钟，小港区的旗山二路从凤鸣路到旗山一路之间的路段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请您尽量提前改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八点钟过后的交通状况，几个事故在处理的地方经过务必要留意哦，因为有事故处理的路口交通会比较复杂一点了，小心通过，不要分神去观看这个事故的处理。小港的台基路在台船的附近，还有在小港路跟港美街，前镇的翠亨北路在原住民故事馆前，苓雅区的三多三路跟复兴二路都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但持续车多，北上的中正交流道上来之后，往北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拥挤不好走，目前要往高科方向车流也偏多，从冈山到高科，南下从鹿竹往高科的方向车流稍微多一些。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记得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0: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1: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伸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2: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车身两侧。
0: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13，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楠梓，还有从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子非常的多，车线速度已经慢下来。还有在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大湾交，应该说呢，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然后到仁德服务区这一段路，现在高科路段呢，从冈山交流道过后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非常的慢，不好走，务必要多加留心。那这个路段其实大型车辆都相当的多，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前方的一个交通状况，要下高速公路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高雄市大寮区在文化路46巷跟中兴路口有交通的事故。

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持续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是相当的稳定哦。所以呢，其实哦，天气稳定，温度其实也蛮高的，各地也都是高温炎热，白天的高温普遍都在32度到36度左右，特别在我们中南部内陆呢，会有局部地区达到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到达这个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而且要多补充水分。像昨天的气温呢，在台南预警就有 39.4 度的高温哦。那预测呢，可能接下来在明天跟后天的温度会达到最

最高峰，所以呢要特别注意一下防晒，要预防中暑。根据最新的这个模拟显示啊，在29号跟30号，也就是说在这个周末呢，梅雨季的第四波的这个锋面南下就会转为下雨，那下雨温度就会稍微有一些下降了。又会恢复晴朗炎热的一个天气。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有一些偏热的一个状况，从室外户外活动或者在户外工作要多补充水分，避免过多的曝晒。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6度到35度。台南市的安定区在安定交流道往南要接平面道路，就在平面道路的地方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也就是说呢，在高速公路安定交流道下来之后呢，跟平面道路交汇的地方它已经是在平面道路上了，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永康的四维街跟浦园街口，永康区的四维街跟浦园街口现在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

演绎歌随意演唱，凤山路段务必要小心，目前车险速度有慢下来的一个状况哦，因为这个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东向台88在 2.8 公里就在凤山交流道刚过不远处，内侧现在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88在东向的 2.8 公里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现在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所以利用台88往东要往大寮方向，本来车子就比较多、哦、现在在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两部车辆的事故，我们提醒哦，现在如果利用台88往东在凤山路段行车，一定要留心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高雄市的小港区旗山二路从凤鸣路到旗山一路。

目前进行路面刨铺的一个施工作业哦，施工作业在8点钟进场，要进行到晚上的8点。再次提醒利用台八八往东方向的朋友，目前在东向的2.8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一起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

Super Junior M 所演唱的《幸福为甜》，台十八线的阿里山公路，我们一早提醒说，在 65.5 公里的阿里山乡路段有竹子倒塌，那么现在通报进来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台南市的北区在中华北路一段346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持续要提供。

是在台八八东向路段东向的 2.8 公里，就在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仍然在处理。然后要往凤山的方向呢，也就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一起的事故了。东向 2.8 刚过凤山交流道不远，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

高速路在南部路段行车状况呢，车多的部分哦，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线速度都还是相当的慢。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高科交流道，沿线车流量也是偏多的。

唐姆与哈克所演唱这首《巴黎 Sunshine》，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中山凯旋路路桥要往北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利用台八八往东方向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过凤山之后的事故，东向台八八指标 2.8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在进行后续事故处理当中，车线速度有比较慢，请小心。准备收听8点半钟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总统赖清德周末出席活动时表示，政府除了规划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也要让没有公保、劳保、农保，只有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主夫，一个月至少领5000元，引起各界关注。而行政院长卓荣泰则针对儿少版 TISA 回应，一旦6到18岁要强制存半数成长津贴，政府将需要有相关保底设计。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节目专访，谈到赖清德总统日前宣誓的台湾人18岁的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对于相关细节，卓奎指出，政府希望青少年在成年时有一桶金，可以因应成家、就学或创业。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制非常好，但 TISA 制度能否放到儿童？
2: 是强制的话，那么修法过程政府应该设定一个保底的制度，
3: 保底制度，
2: 保赢癌啦，让利益给人民，人民绝对保赢癌啦，大家不愿意啊，那我比较保守一点，我不愿意冒险，我就拿这个定存的利息就可以了，
3: 是，不行，
2: 政府跟人民绝对不是计较的，我们希望鼓励大家。
1: 外界关注军工教加薪与最低工资调整幅度，卓奎表示，因为要顾虑企业成本，整体而言是缓和渐进提升，因为国家经济体质比过去都好，调整幅度一定是在近年3%到4%这样的基础上来做。
0: 高雄市卫生局公布今年全国本土第一例登革热确诊个案，而且由于个案第一时间拒绝疫调，将从重裁罚新台币18万元。卫生局指出，目前已针对个案周边扩大裁检近120人，并针对个案居住地与工作地周围展开化学防治作业，呼吁民众共同努力防范，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各地气温逐渐升高，劳动部从6月1号起将展开双轨防护机制，包括3230场次的户外高温专案检查及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若雇主未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可处新台币5到300万元罚锾。记者李怡成的报道。
4: 劳动部6月1号起将启动劳工户外作业热危害双轨防护机制，除了启动230场次户外高温专案检查，针对营造、道路修缮等高风险作业场所加强劳动检查外，另外还办理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督促事业单位确实提供遮阳、降温、饮水及休息等防护措施。职安署职业
5: 高，就是说它的规模比较大，劳工人数多，而且又长时间暴露在外面的一些作业的场所，比如说营造作业、户外营造作业，还有一些道路啊，比如说马路啊铺设或者铺柏油等等这些作业会列管。场次如果有发现违规的话，会要求一周内限期改善，然后后面会全面的实施复查。
4: 此外，也会办理一般户外作业改善追踪查核机制，执行目标达3000场次。若检查机构发现现场防护不足，除了要求限期改善，雇主还必须将改善后的影像上传至指定网址附对象。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业博物馆认证，成为全国第一座通过国家级认证的县级博物馆。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6: 文化部的博物馆认证是国内衡量馆舍专业与经营绩效的最高标章。目前全台湾通过认证的只有故宫、台博、科博等6座博物馆。莱阳博物馆能位列其中，彰显了地方博物馆在典藏研究、教育推广与永续经营上都已经达到国家级的优异水准。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7: 地方博物馆逐步成长为兼具专业研究、公共服务、文化教育与国际交流能力

0: 重要文化平台，让博物馆不只是展示文化的地方，更能成为推动地方永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1: 社会关注活动在五六月的平日岛风味的限定点心一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太平洋华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容易有焚风发生。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5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0。一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38。台巴巴在西向的 5.9 公里就在大寮交流道过了之后，在外侧车道有爆胎的小客车停放。台巴巴往高雄的方向在 5.9 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有计程车爆胎停放哦，所以请小心。东向的台巴巴 2.8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高雄市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在机场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好，有一个最新的讯息哦，如果我们的朋友今天要搭高铁的话，就要特别注意一下了。今天凌晨呢，高铁在进行营运前准备作业的时候呢，在苗栗路段呢发生了这个号志讯号异常的一个状况，所以早上各个车次呢都延误了20分钟以上。那高铁公司宣布说呢，从8点钟开始调整营运的班次，取消原班表的各个班次的列车，改由这个南港站就是要南下，还有呢左营站要北上，每个小时分别发出3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的列车，那么这个商务车厢是除外。那端点站发车的时刻呢，都是整点20分跟40分，所以今天原本要这个搭高铁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哦。今天呢，从8点钟开始调整原本的营运班表，那取消原班表各个班次的列车，都改为呢每个小时发出3个班次每个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的这个列车。高速路在北上的顶级系统交流道过后到男子，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也都还是偏慢。

0: 浪花男子所演唱这首《祝你幸福》。8点43分，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何怡婷来提醒。怡婷早。
1: 朋友们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空程。国道三号北上的蓝潭隧道中间以及外侧隧道是有隧道的维护，最后只是在国三南下的378到 378.7 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侧车道目前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南子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持续还是有多处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营南北双向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国营北上的三多路出口，国营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后方车流通通都还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在国道十号东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回堵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四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八号接下来在

0: 5月25号跟5月26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然后国道1号将一直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跟5月29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88线东向，要汇入到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竹田系统路口。最后则是国道1号将在5月27号跟5月2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2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再次提醒这4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在5月25号跟5月26号，今明2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在国道8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所以到时候连国道1号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要汇入到国道8号东向的出口，也都是无法通行的。然后国道1号将在5月25号到5月28号，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大湾路口匝道。接着在5月25号到5月29号，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快速公路台88线东向，要汇入到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竹田系统路口匝道。最后则是在5月27号跟5月28号，这个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2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的地点有很多哦，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怡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施工的提醒。先前所提供在台88东向的 2.8 故，在刚刚已经出发在东向的 2.8 公里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台88往高雄方向 5.9 公里过大寮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有一部爆胎的计程车停放。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在机场前有交通的事故。

各位同学，今年的邓天平将开赛了，大家到场欢迎各位班的同学。

0: 得关心南部地区。回来提醒，金伟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来分享省道及高速道路路况。目前因受台八八东向2.8K 事故影响，台八八线东向五甲系统至凤山路段车多，其路段整体顺畅。施工部分，台九线405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至0公里竹联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联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电轴向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是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官网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今天的交通人员郭靖伟的提醒。好，刚提到说在台八八东向 2.8 公里这个事故哦，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现在车流都还在慢慢消化哦。东向的台八八从五甲系统到凤山交流

0: 到这段路还是车多拥挤相当难走的，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的耐心，注意车前的状况。
1: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2: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有啊。
1: 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
2: 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
1: 指挥人员的引导。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讯息到，话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
0: 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险速度都偏慢，东向台八八从五甲系统到凤山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想。

0: 解忧，吉广路况导航。
1: 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5到40公里。公里左右。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54.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车道的木头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新店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西向7公里观音山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阮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待。
1: 9:03，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台湾八在西向的 5.9 公里，就在大寮交流道过了之后，我们刚提醒说外侧车道有计程车抛锚停放哦。南分局刚通报进来说呢，确定哦，这个故障车呢已经离开，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台八往西方向过大寮交流道的之后，外侧车道的故障车已经排除。目前在高雄市区交通大队通报有好几个事故点在处理当中，包含的在前镇的成功二路跟时代大道，大寮的华中路跟兴业路口，三民区在大丰一路、大德街、苓雅区的仁义街、四维四路，以及在福安路、正言路口都有事故。也还在处古南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车多的部分，北上从三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流都是偏多的，其他路段看起来行车状况呢，现在都是比较北上的蓝潭隧道路段，目前有维护的施工作业，占用了中间跟外侧车道，只剩下内侧能够通过的地方。中间跟外侧车道有维护的施工作业，只剩下内侧能
2: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3: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
3: 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1号342公里

五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三阶段交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这歌曲卡伦史考特所演唱 You Are The Reason， 因为你。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中凯桥要往北，要进入市区的路口目前也有事故，还有在仁义街四维四路口三民区的大丰一路大德一路都有交通的事故。他总是

0: 咻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0: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0: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其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0: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306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高速路在南下的338.1到338.2公里，就在鹿竹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掉落了轮胎皮。在国一南下鹿竹交流道的路段338.1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的道路施工，我们要特别提醒哦，在国三北上的路段中寮隧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一个施工的范围，在北上的378到376公里，过了中寮隧道之后，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走，在北上蓝潭隧道的路段呢，有维护的施工作业持续在进行，占用的是中间跟外侧车道，

所以只剩下内侧能够通过而已。利用国道三号北上要进入蓝潭隧道，一定要小心切换车道，利用内侧车道来通过。同样在国道三号的施工，在南下路段，南下靠近中寮隧道前的外侧地盘改良的施工作业仍然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中山高也有一个施工的地方，在南下的248到250公里，斗南地磅过了之后，内侧也有施工点。

蔡健雅所演唱的《伸伸懒腰》，高速公路南下的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这个掉落物已经通知高雄市前镇区的成功二路跟时代大道交汇的地方，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前镇中山三路中凯桥要往北的方向也有交通的事故。

许光汉所演唱这首《一派轻松》，今天真的要穿得轻松一点哦，特别在户外活动的话，或者在户外工作呢，要特别注意一下。今天真的阳光非常的大，从播音室看出去，外面阳光真的很刺眼哦。昨天星期天呢，因为就是有开车出去，哇，就发现外头的那个阳光真的非常的大。车子在外头呢，就停了一下呢，再度上车，你就发现好像冷气怎么吹都不太冷，都不太不够凉的一个感觉。天气真的太热了。那气象署也发布了高温的资讯哦，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台东呢要注意一下，很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哦。那今天白天在台南市呢是红色的灯号，有机会连续出现38度的极端的高温。屏东县是橙色的灯号，也是要注意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一个情形。那预估在明天跟后天呢，气温就会达到最高峰，所以今天可能还不是最热的，明天跟后天很可能是最热的时候。那接下来29号30号封面南下之后呢，转为下雨，温度才会有一些下降。

国道三号在北上的蓝潭隧道，因为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占用了中间跟外侧车道，只剩下内侧能够通过而已。利用国道三号北上要进入蓝潭隧道，在切换车道时务必要留意。

黑范所演唱的已经快要靠近乌山头交流道了。国道八队通报说，中间车道呢有一条布的绳子掉落，在国三北上的 330.5 公里靠近乌山头交流道中间车道有绳索掉落。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338.1 公里陆竹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节目现场

高铁表示，由于苗栗路段发生号志讯号异常，上午8点起取消原班表。各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旅客如果班次延迟30分钟以上，可以办理50%退费；延迟60分钟以上，或是直接取消搭乘，则可以全额退费。国内家族资产信托制度有重大变革，金管会宣布，期限明定在100年内的信托契约，后顺位的受益人因契约条件取得受益权，并不会再次产生赠与税及遗产税问题，有助于促进我国家族资产管理产。

0: 产业的发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连续受益人信托是一种能使家族资产得以随世代更迭持续运作的模式，也是国外家族信托常见做法。不过国内因为缺乏相关配套，因此信托制度未受重视。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指出，过去由于税制规定，每换一次受益人都要再课一次遗产或赠与税，但考量信托契约成立当下对于资产规模和传承条件都已有明确规范，因此基于契约条件的受益人变更并不涉及赠与或继
2: 改，信托财产也没有变动，不应该随着受益人每变动一次课
1: 资产潜留台湾相关疑义，实现百年信托愿景接轨国际，打造具有台湾特色的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金广记者
0: 疗效，食药署公告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即使未明确指出疾病或症状名称，但是以入也是为危险用语，搭配整体表现就可能被重罚500万元。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3: 食品广告网红业配分享使用心得，资讯足以引导消费者连接到消费管道，就算是广告，为避免广告业配用动画、社会通俗用语，像是三高、肝火、血浊危险用语来暗示疗效，食药署订定指引红线。企划科及科技管理组组长郑伟志说，
4: 你以三高、血浊、肝火等写这样的字，可能会有涉及医疗效能的情况之下，那这样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广告的模式，是不是违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表现，而不是说你写什么字就一定是违规，或者不写什么字就不是违规，而是你那个意向出来，是不是会导致消费者觉得应该去买你这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可以去会对我的身体的疾病有所治疗，那这样子你的产品就有涉及违规广告的情况。
3: 食药署表示，希望透过正面辅导业者，而非都是以财罚方式来处理，让业者有指引可以依循，如果业者仍违规，依食安法最重可以处4万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2026年第59届休斯顿国际影视展成绩揭晓，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历时2年精心制作的《共谱生命之歌》荣获生态环境与保育类评审团特别奖。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5: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表示，《共谱生命》展现了自然共生的动人样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秘书黄秀段说，
6: 影片呢是以光影见证自然为主轴，透过影像来呈现整个湿地的生态样貌还有保育的成果，那也邀请民众透过镜头感受鳌鼓山拥有广阔的水域还有丰富的食物资源。
5: 想要了解更多共谱生命之歌的影片或赏鸟活动的相关资讯，请至脸书鳌鼓湿地粉丝团查询，或电洽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0536018001。如果想安排赏鸟或园区导览行程，欢迎洽询鳌鼓湿地生态旅游单一窗口预约。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今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华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东南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

0: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1: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0: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1: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0: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2: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9:38，目前在高雄市区有几个事故的通报，在大寮的凤屏一路跟大汉路口，大寮区凤屏一路跟大汉路口有事故，小港的中安路739号的前面靠近过永路口，以及在新兴区中山一路六合一路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高速公路在北上顶金到男子交流道路段，目前车行速度也都还是缓慢的。

南拳妈妈所演唱的《初恋粉色系》。还是要提醒哦，今天如果有要搭高铁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高铁今天班次呢是有一些更动的哦，因为今天凌晨的时候高铁进行营运前的准备作业的时候，发现在苗栗路段呢有这个号志讯号异常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早上各个车次都延误了20分钟以上。那高铁公司呢就宣布说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调整了营运的班表，取消了原班表各个班次的列车，那改由这个从南港哦要往南还有左营要北上呢，每小时分别发出3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的列车，商务车厢是除外的。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就是每个小时是有3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的这个列车，商务车厢除外。端点站发车的时刻呢都是在整点20分跟40分的时候，所以今天呢如果要搭高铁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今天的这个班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平一路跟大汉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小港的中安路739号的前面靠近过永路口，以及在新兴区的中山一路跟六合一路现在都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

三亚所演唱这首《想上来》，有一朋友说了，怕清洁车看起来是不是没有放这个路北上要上新营交流道，要留意一下。高雄市新兴区在八德一路跟中前面靠近龙滨街口也有事故，前进区在中华三路跟民生二路有事故，小港的沿海一路跟康庄路口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这几个事故路段要多加的留意。那刚刚我们提醒有几个事故点，包含了在新兴区的中山一路、六合一路、小港的中安路739号的前面靠近过

刘启真所演唱《我的骄傲》。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艾瑞克，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

0: 掌握即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营交流道。速在20，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关西到竹林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42.6公里，在罗东前内线车道有雨伞掉落。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广播电台祝您
2: 旅

都是。如有喝酒，请绝对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闪亮中古歌，至尊金曲榜，生活小常识。
3: 今天的警广路透社，我是艾瑞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

男子之间对另外跟中研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

另外有一个市区的施工资讯要提供给大家，从今天的早上八点已经开始了，一直到晚上八点，在高雄市的小港区间是有路面的改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的。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

时间10:12，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另外，市区部分稍早在高雄市左营区的富国路跟中延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另外，如果你是在今天的早上8点已经开始了，一直到今天的晚上8点要来经过高雄市小港区的旗山二路，目前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路段呢是从凤鸣路一直到旗山一路之间的旗山二路哦。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今天一早出门的时候，外面依然还是艳阳高照的天气哦，非常非常的热，而且我假日出门的时候觉得这个太阳已经不是一般的热了，是火辣辣的热。像是如果穿短裤短袖出门的话，就会觉得如果没有衣服，就连衣服有覆盖的地方哦，像是有一天我好像是穿黑色的裤子，就觉得就是会有一点烫。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今天的天气依然是晴时多云哦。不过呢，基本上就跟上周不太一样，就不会有降雨的机会了。气温是落在27到33度之间，更热了。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的工作是在室外，或者是你有一些户外的活动要进行，都还是要适时的补充水分，注意防晒。好的，就在刚刚收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59.1公里，这边是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铁钩，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国道一号南下359.1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铁钩绳。

来自有感觉乐团的歌曲《粗线条》。再次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59.1公里，这边是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铁钩绳，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还有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一直到左营端之间的路段，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有。

林俊杰的歌曲《裂缝中的阳光》。里到319公里之间，这边是靠近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大块的铁片，经过的听众，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掉落了一片大块的铁片，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了铁钩绳，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咯。稍早在台南市东区崇明路跟崇明九街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10:29，音乐声中，我们要来收听10:30的景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景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工局提醒，如果驾驶忘记缴纳 ETC 通行费，除了失去优惠，还可能产生作业费及罚单，甚至误信诈骗催缴讯息，呼吁民众申办 eTag 自动储值服务。当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系统将自动储值400元。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表示 ，eTag 搭配银行自动储值，可以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并免除忘记缴费的困扰。优点包括便利、免接触、免记缴费期限，以及降低诈骗风险等。远通电收也推出优惠，即日起到今年底前，新申办并在一个月内完成服务启用者，可以获得100元储值金。业务组科长吕礼强说：“
3: 工作忙碌而忘记缴交这个通勤费，不但错失了缴费折扣，而且有可能过了平行缴费期又多收了双挂号的50块的作业处理费，甚至错过了双挂号缴费期又被开了罚单。所以高工局鼓励这些开车主能使用最省心的一个缴费方式，也就是申办 eTag 搭配银行自动储值服务。那当 eTag 余额低于120的时候 ，ETC 系统会自动储值400块。
2: 高工局表示，如果收到无车号或夹带不明连结的催缴简讯，应该秉持不点击、不填写、不汇款的3不原则，

0: 以防受骗。另外，高工局也提醒，通信地址变更请向监理单位更新，以免漏收通知。如果 e-tag 车辆已经过户、报废或失窃，也请记得办理。
1: 1岁的王先生罹患第三期食道癌，却能在手术之后恢复正常饮食，更重返登山生活。日前完成43天徒步环台壮举，打破食道癌术后只能吃流质食物、失去体力的刻板印象。记者陈韵涵报道。
2: 从事铁工作业的王先生热爱登山，3年多前参加雪山西棱纵走时，突然出现吞咽困难、食物卡在喉咙甚至呕吐情形。下山后经胃镜检查，确诊第三期食道癌。他原以为切除食道后只能终身吃流质食物，索性接受胃造口术、化放疗及食道切除与胃食道重建手术，并在术后接受8次食道扩张术，逐步恢复进食能力。台中荣总胸腔外科医师陈一文说：“
3: 其实现在常常我们的门诊常常会有一些病人觉得卡卡的，或者说吃东西甚至会有一些吞不下去，那也出现一些声音沙哑、体重减轻，这其实就是一个相当高的警讯。那当然，最重要从最根本的状况的话，其实还是要建议病人就是抽烟、喝酒、嚼槟榔的习惯，其实还是要尽量可以戒掉。那当然，这些病人假设有使用这些不好的习惯，但是有开始出现吞咽困难的症状的话，一定是高风险群，一定要回来我们或者是肠胃科这边做检查。”
2: 陈医师表示，透过早期发现、规律治疗与术后复健，食道癌病人仍定期检查，及早就医才是治疗关键。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2026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在蒙古举行，台湾女子代表队靠着王杰玲、张瑞恩、翟金领军，勇夺团体冠军，并拿到满额的名古屋亚运门票，其中王杰玲荣膺最佳女子运动员。打造更完整的运动员健康保障机制，屏东基督教医院与国家运动训练中心签署医疗合作协议，期盼透过资源整合与专业分工，为台湾培育更多顶尖运动人才，并全面强化国家队医疗支援体系。记者宋玲报道。
4: 国家运动训练中心是我国培育精英运动员的重要摇篮，常年建构完整培训与支援体系。不过疼痛治疗团队打造完整运动医疗体系，从运动伤害预防到伤后的修复与功能重建，提供完整照护。院长吴荣洲说：“
5: 因为我们医院的特定的科别，特别是运动员的需要，比如说骨科、复健科，以及可以提供针灸的这个科别哈，来帮助他们如果产生一些这个急性伤害。”或是说一些慢性伤害，可以提供他们在这个恢复期间可以更加速。
4: 平吉表示，这一次合作不仅是医疗专业的延伸，更是对于国家体育发展的具体行动。未来将会建构更完整的运动医疗支援体系，来陪伴选手安心拼搏、勇敢追梦。警广记者宋玲平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由于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均为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的稳定，各地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都在32到36度，其中北北基地区、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台东并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那此外，就由于西南风今天比较强，苗栗以北以及兰屿绿岛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2: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愈合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3: 高雄是全台愈合包最大产区，每年五月底至六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如果遇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2: 再加上小果核、透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0: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愈合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3: 愈合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愈合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0: 10:40。在新闻过后，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南台湾高速公路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何怡婷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怡婷你好。
1: 艾瑞克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个事故点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2.4公里哦，也是过南子要往康山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已经通知公警员警在赶往进行处理中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提前先靠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来行驶。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一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的集散道是在进行道路的改善，国道三号南下的287.5到288公里要往竹崎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护栏的维护。国三北上的南台隧道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是有隧道的维护。国三北上的365到364.4公里往关庙服务区的方向，外侧车道是有边坡的维护。国三南下375.1到378.8公里哦，中寮隧道口前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而在国三北上378到376公里哦，过中寮隧道的路段哦，内侧车道是有护栏的维护。

0: 后则是在国道八号东向的 5.9 到 6.2 公里要往台南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是有失缝的更新，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由于受到国一北上 352.4 公里内侧车道事故影响，导致后方车流目前已经回堵将近有3公里左右。在国一北上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后方车流通通都是排队的情形。而在国道三号北上要往蓝潭隧道的路段，由于持续受到国三北上蓝潭隧道中间以及外侧车道的施工影响状况，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依旧也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一个施工封闭取消的讯息，跟接下来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都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八号原定在5月25号跟5月26号今明两天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利用。然后接着国道一号将在5月25号到5月28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接着国道三号将在5月25号到5月29号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88线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竹田系统路口。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5月27号跟5月28号这个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2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再次提醒施工封闭取消跟施工封闭的讯息原定国道八号在5月25号跟26号今明两天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由于这个工程已经提前完工的关系所以这两天的施工封闭都是取消掉的。然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25号跟5月28号今天开始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接着国道三号将在5月25号到5月29号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快速公路台88线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竹田系统路口。最后则是在5月27号跟5月28号这个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2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怡婷详细的整理，拜拜。
0: 拜拜。

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说在国道1号南下317公里到319公里之间靠近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大片的铁片，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

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2.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市区部分在高雄市三民区的大顺二路跟大丰二路的交汇路口，还有高雄市小港区汉民路735号前面，这边是靠近红光街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是谁？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收到通知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呢，也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是回堵了将近4公里的车阵，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来疏解。另外，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17公里到319公里之间，靠近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的大铁片也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另外，目前在国道三号上面有几个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跟大家来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三号北上295公里到292公里之间。正在进行当中。另外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87公里到288公里之间，靠近竹崎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护栏的工程正在进行。持续南下，在国道三号375到379公里之间，靠近中寮隧道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地盘改良的作业正在进行。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小港区的旗山二路路段呢，到今天的晚上8点，都有路面的改善工程正在进行。如果你目前行经的路段有任何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收听。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44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有纸张散落，国道一轮胎皮，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关西服务区到竹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

上中埔到竹崎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60.2公里过了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1: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身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2: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0: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呦，
4: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3: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
4: 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你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3: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4: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3: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1: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20线南横公路、台9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飞航连线。
1: 11:05，在路况汇诊过后，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台南的飞航动态。我们请到民航局台南航空站的航务员洪慈毅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慈毅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34度，晴朗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有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气温是30度，晴时多云的天气。澎湖机场气温是31度，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利荣航空 B78680 及 B78682 班次澎湖飞往台南，以及 B78681、B78683 班次台南飞往澎湖。这些航班因为飞机调度的关系，所以延误。请要搭机及接机的旅客特别留意航空公司发布的最新资讯。其余航班截至目前为止皆准时起降。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

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在机场四周及公告区域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的飞航活动，为避免造成危害飞航安全事件发生，若您有需要在机场四周释放遥控无人机，请一定要至交

11点08分，刚刚有热心的听众朋友们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44.7公里，也就是过了冈山地磅的路段，路肩目前是有一台自用客车，它爆胎了，停在路肩。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344.7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的路段，路肩有一台自用客车爆胎故障停放。另外，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三民区的大丰一路288号的巷口，靠近大裕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今天在国道上面也是有蛮多的施工正在进行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都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目前是有道路的改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78公里到376公里之间，过了中寮隧道之后，内线车道则是有护栏的工程正在进行。持续北上，在365公里到364公里之间，也就是靠近关庙服务区的路段，外线则是有边坡维护的工程。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87公里到288公里之间，靠近竹崎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护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在5.9公里到6.2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的施工作业比较多一些些，大家如果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来自五月天的歌曲《第二人生》。

刚刚收到在国道一号北上 366.4 公里高雄建国路的匝道口上面，说是有一部自小客车故障停在匝道上面，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 366.4 公里高雄建国路的匝道上面有外持续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 344.7 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的路段，路间说是有一台自用客车爆胎，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一号持续北上，在 307.3 公里靠近麻豆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掉落了肥料袋，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 307.3 公里靠近麻豆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了一个肥料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之间的路段，车流量是稍微的大一些些。另外市区有一个施工的资讯要提供给大家，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8点，高雄市的小港区旗山二路将要来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那施工的路段呢，是从凤鸣路到旗山一路之间的旗山二路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戴降噪耳机的习惯啊？因为现在降噪耳机真的蛮方便的，像是如果通勤啊，如果是搭捷运或者是搭公车等等的哦，其实如果想要利用这个时间来听歌，或者是可能听一些 podcast 或者是新闻之类的，有降噪耳机确实比较有助于，比较可以专心听哦。不然旁边的不管是讲话的声音啊，或者是交通工具的声音，是真的有一点太大声了。不过呢，也因为降噪耳机的诞生哦，现在越来越多人会戴降噪耳机。可是如果连走路走在路上都戴降噪耳机的话，就有一点危险了。那也有数据就显示了，自从降噪耳机出现之后，脚踏车跟行人的碰撞事故增加了 24% 哦，是蛮多的。因为我觉得走在路上戴降噪耳机会发生的状况，应该最多的就是在可能人行道上面，那有时候又会有行人跟脚踏车会有互相争道的情形。那如果我们走在人行道上面又戴着降噪耳机的话，有时候甚至会听，因为我有试过，我自己也有降噪耳机，就有时候真的听不太到一些警示的声音哦，所以我后来就都不会把降噪的功能打开，因为在走在路上开发了一款可以穿透降噪耳机的一个脚踏车的车铃哦。也就是说，当耳机的厂商正在拼命的消除杂音，那另外一边呢，却开始设计不被消除的铃声。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走路走在路上，尽量如果要听歌的话，就不要把降噪的功能打开，不然还是非常的危险。如果周遭有人喊你啊，可能有什么危险，或者是说有喇叭或者是铃声的声音哦，都是听不太清楚的。再次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66.4公里高雄建国路的匝道上面，有一部自用客车故障，344.7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的路段，路间则是有一部自用客车爆胎，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11.3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有散落了一些芒果。

再次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44.7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的路段，路肩说是有一部自用客车爆胎停放，那它后面是没有放警告标示的。7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的路段，路肩有一部自用客车爆胎停放。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11.3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说是往西的方向，4.6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掉落了布钩绳。如果你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服务。待会歌曲过后11点半，我们要来收听警广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路透社，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市发生一起惊险的拒检逃逸案件，一辆自小客车在宜兰大学前逆向行驶，遇到巡逻员警拦查，竟然开车冲撞警用机车，员警随即拔枪破窗强力执法，虽然驾驶趁隙开车逃逸，不过还是被警方火速查起到案。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分局新民派出所巡逻警力是在凌晨一点多行经宜兰市神农路一段的宜兰大学前方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差点迎面撞上吃宵夜的民众。警方随即上前拦查，没想到这部车的驾驶不但不配合，甚至还企图冲撞警用机车。副所长胡家生说，
3: 为该车拒不配合冲撞警用机车，原警即拔枪喝令驾驶下车，于破窗器击破车窗开启车门之际，驾驶趁隙沿神农路段往新月广场方向逃逸。本分局目前已寻获涉案车辆并查获犯嫌，本案会依刑法妨害公务罪、公共危险罪侦办，并举发逆向行驶、不服稽查取缔违规。
2: 警方寻获涉案车辆，也在宜大附近的超商将42岁阳性嫌犯查缉到案，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罪送办，同步举发逆向行驶、不服稽查取缔等交通违规，并对他进行尿液检体送验，调查是否涉及毒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41岁的赖姓男子上周末晚间驾车在台九线237.6公里花莲县光复乡路段自撞电杆，赖姓男子受困车内，消防人员动用破坏器材才将人救出，不过他已经失去生命迹象，一级是以 CPR 之后送医抢救，还是伤重不治，肇事原因还在由警方调查厘清。
4: 23号晚间8点钟左右，赖姓男子独自驾驶自小客车南下，行经台九线指标237.6

0: 公里处，花莲县光复乡中山路段时突然偏离车道，自撞电杆。接方获报后立即赶到实施交管并封锁现场。光复消防分队队员郭冠义表示，到场发现驾驶受困车内，而且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紧急动用破坏器材将男子救出，立即施以 CPR 之后送医抢救。
1: 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一名男性患者受困车内，且已呈现 OCA 状态，消防人员随即使用破坏器材协助脱困，并立即实施 CPR 及 AED 急救处置，后续送往凤林农民医院抢救。
0: 伤者经急救之后仍宣告不治。由于事故现场并未设置监视器，车辆行车记录器已经毁损。根据目击者证词，是事故车不慎自撞路外电杆。详细事故原因仍由警方调查厘清。警方呼吁驾驶行车切勿疲劳驾驶，并应注意车前状况，遵守交通规则，遵循速限通行，以确保行车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关山警分局前往海端乡山坪教会，向教会长者以及社区居民进行70岁长者换照新制、防空避难一手五步骤以及165打诈仪表板等重点宣导，希望透过面对面说明，加深民众印象，共同守护社区安全。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3: 至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制度已调整为年满70需定期办理换照，提醒长者收到通知后应依规定完成体格检查、认知功能测试以及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才能顺利换发驾照。海端联合所员警罗小薇表示，警方并非限制长者用路权益，而是希望透过制度协助高龄驾驶了解自身身体状况，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保障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除了交通安全宣导之外，也向民众介绍防空避难一手五步骤的观念，包括一手即拿起手机查询避难资讯，以及五步骤听从引导、保持冷静、就近避难、关闭火源以及避免搭乘电梯等应变措施。另外提醒民众
4: 连结不要避，因为已经真的有很多案例都是这样，点进去可能连结到诈骗等等就损失你们的财物。
3: 警方持续深入教会、社区以及文件站等场所办理宣导，希望透过贴近民众的方式，将交通安全、防灾及试诈观念带入部落生活中，以提升居民自我保护能力。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7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东部都是26到35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0度。度马祖25到28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行销高雄农产业的高雄夏季新鲜事即将起跑，由高雄凤梨季打头阵，要让大家度过香甜消暑的周休二日。
7: 5月30、31星期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大树孤山仓库，
8: 全新的室内空间，适合拍照打卡、用餐、喝咖啡、买伴手礼，是大小朋友可以同乐的亲子景点。
6: 活动好逛，好吃又好玩，有农产好味市集、表演嘉年华、树下慢慢坐、动手 DIY， 还有邻里艺文秀跟几点拿好康，千万别错过哦！
7: 连续2天举办的高雄凤梨季，还贴心提供接驳专车，2条路线分别由埔门中学与九曲塘火车站往返孤山仓库，欢迎多加利用。
8: 2026高雄夏季新鲜事，高雄凤梨季，香甜多汁的凤梨与荔枝，绝对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千万别错过。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9: 哎，大姐，我看创业这条路不只要跑得快，还要有好点子才行啊。
10: 少年呢，有志气哦。现在屏东千里马都在集结，不只比速度，还要比谁更能翻转家乡。
9: 真的吗？但是我只有一些天马

0: 行空的想法，而且没有资源，也没有经费耶。
1: 别担心，来参加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10万元哦。
2: 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热血开跑，今年聚焦在旅游创新、数位行销、食农教育以及教育创新等四大主题。不论你是想改变家乡，还是想来到屏东创业，只要你是18到45岁的青年朋友，这里就是你大展身手的舞台。
1: 千里马集合，青年们快来用创意奔向未来，屏东等你来挑战。
0: 详细资讯请上 Facebook 搜寻屏东智慧农业学校。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1点39分，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44.7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的路段，路肩是有一部自用客车爆胎停在路肩哦，那它后方是没有放警告标示的。不过也有听众朋友反映说呢，这个位置刚好距离要下交流道的位置非常的近哦，那如果有大车经过的话是蛮危险的，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北上344.7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的路段，路肩有一部自用客车爆胎停放。另外在台86往西的方向4.6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布钩绳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另外是同样在台86往东的方向5.6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的路段，路肩也有一部自用客车故障停放。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前镇区广西路298号前面，靠近民权二路的交叉路口，还有高雄市大寮区凤林三路351号前面，靠近合作金库的地方也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另外今天在国道上也有蛮多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要来跟大家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目前是有道路的改善施工正在进行。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78公里到376公里之间，过了中寮隧道之后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持续北上在365公里到364公里之间，靠近关庙服务区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边坡维护的作业在进行。另外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87公里到288公里之间，靠近竹崎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持续南下在375到379公里之间，靠近中寮隧道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往东的方向5.9公里到6.2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一个五，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里，也就是北斗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说是有散落了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交流道来接往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上面，内线车道说是有动物不动的情形，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台八六往东的方向，关庙交流道准备要来接往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上面，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的情况。另外持续提醒，在台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故障停放，经过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11:49，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好午餐要吃什么了呢？那其实饮食是帮助，就是吃东西是对啦，是帮助我们的身体摄取一些营养素，让我们变得健康。那如果提到用饮食来补充 Omega 3的话，很多人可能会先想到青鱼，不过呢，其实鲑鱼才是公认最营养的鱼。和虾红素这两种成分在其他的食物的营养素也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心脏，还有我们的脑袋，还有抗氧化的功能。

那研究也显示，足够的 DHA 可以维持我们神经的讯号的传递效率，也可以减缓我们认知退化，还有降低忧郁还有失智的风险。另外研究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了，它这个虾红素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是维生素 C 的6000多倍，也是绿茶儿茶素的560倍哦。总之来说，就是远超其他的营养素，所以它也被称作是超级抗氧化剂，对于我们的免疫系统、还有皮肤防紫外线损伤、还有眼部保护都是非常有效的。那另外呢，鲑鱼的虾红素主要其实是来自于鲑鱼本身，养殖的鲑鱼如果没有补充虾红素的来源，肉的颜色会比较白，保健的成分也会比较低一些些，也是挑选鲑鱼的时候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决定好今天的午餐要吃什么，不妨找找看有没有鲑鱼哦，来补充一下。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持续来做提醒，在台八六往东的方向，准备要从关庙交流道往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上面，内线车道说是有动物不动的情形，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今天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入口的集散道有路面的改善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65公里到364公里之间靠近关庙服务区的路段，外线车道有边坡维护的作业在进行，持续北上在295公里到292公里之间蓝潭隧道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则是也有维护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5.9公里到6.2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正在进行，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或者只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11:57，待会歌曲过后12:00，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汇诊，汇诊过后继续回到警广路透社。

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忙碌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疼的嘴唇不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222.5 公里过了北斗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10公里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 359.1 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的铁钩绳已经排除。南下瑞荣路出口有货柜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55.8 公里过了南子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南下 19.4 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稍早在北上8公里乌土隧道前外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西向 16.9 公里崇德路出口匝道有保利龙

将掉落。台86线东向在关田系统接国道3号北上的匝道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诈骗随时可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2:05，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

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5.8公里，也就是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根铁条，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了一根铁条。另外，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瑞隆路的出口匝道，货柜车跟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市区部分，在高雄市新兴区的中正四路和自立二路的交汇路口，还有高雄市大寮区成功路和民权街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

另外，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晚上八点，高雄市小港区的旗山二路正在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路段呢是从凤鸣路开始一直到旗山一路之间的旗山二路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行进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也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周杰伦的歌曲《白色风车》。

江蕙的歌曲 Tango Tango。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55.8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铁条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前进区成功一路406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民生二路的交汇路口，还有高雄市前镇区牙中路80号前面靠近牙校街

另外，从现在开始到今天的晚上8点，高雄市小港区的旗山二路目前有路面的改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路段呢是从凤鸣路一直到旗山一路之间的旗山二路哦。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五月是报税的月份哦，有蛮多东西都需要缴，都需要缴税，或者是像是平常也会有汽车的牌照税等等的都要缴钱。那也有很多的诈骗集团都会利用这种，假装成是要你缴费的这种假的网站来进行诈骗哦。所以我们在收到任何的信件或者是简讯的时候，都要特别特别的来小心。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诈骗的案例呢，它是在交友软体上面哦。我们的当事人呢，他有一天他就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了一个看起来很阳光、聊起来很有礼貌的网友哦。那我们这边就先叫他叫做小明。那我们的当事人跟小明呢，一开始就很合拍，每天都会聊生活啊，还有工作等等的。那过了一阵子之后呢，这个小明就跟我们的当事人说，他其实是某一间百货公司担任业务哦，那做的有声有色，年薪超过百万。那跟他通过电话之后呢，当事人觉得他的语气专业又亲切，就让他逐渐卸下了防备哦。那某一天呢，这个小明就向我们的当事人说，我们的公司最近有一个网络消费的回馈活动哦，只要在他们内部的网站配合做刷单任务，就可以赚取额外的佣金。那小明呢，也把另外一位自称是这个百货公司的客服的人介绍给我们的当事人。那这个自称是客服的人呢，也是讲话客气，那一开始也是先引导我们的当事人先转几笔小额的款项进去试试看。那一开始呢，我们的当事人就看到提领出来，就让他逐渐的掉进了陷阱哦。那过了一阵子之后呢，我们的当事人就像是中毒了一样，为了要完成那个所谓客

0: 二福口中更进阶、奖金更高的任务哦，就不断的透过网络银行一笔一笔的转账。那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当事人一共就汇出了20多笔的款项哦。那看着自己的存款簿里面的数字不断的变少，心里却还是一直想说，只要完成最后一个任务，就可以连本带利拿回10几万哦。那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当发现，不论他怎么操作，那个购物网站突然就再也连不上了，甚至还显示这个网站已经被刑事局封锁。就是小明和所谓的那个百货公司客服也都没有再回复了。那也要提醒大家，现在在网络上面交友，如果有鼓吹投资或者是抽佣等等的，都是非我，所以你眼睛上面看到的不一定是眼见为凭哦，所以我们都还是要再三查证哦。尽管跟你视讯的人也不一定他就真的是长这个样子的。那也有某些网友呢，常常都会假冒成大公司的经理啊，或者是高薪水的业务等等的人设哦，千万不要太过于轻易相信。如果你有遇到任何的状况，想说，诶，我真的没有办法判定说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做相关的查证。稍早提到，在台八六往东的方向，往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上面，内线车道的动物不动的情形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另外，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在高雄市苓雅区4、5发生，等待排除。个五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
1: 我要你爱，我要你为了我变坏。

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湾出口的匝道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大湾出口的匝道，目前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 209.3 公里，也就是埔盐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菜篮子，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就在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左营端自由路的出口说是有一部大客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左营端自由路的出口有大客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出口匝道。

12点26分，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待会在歌曲过后12点半，我们要来收听警广午间新闻。稍后1点钟，我们要把节目交给杨静。我是艾瑞克，祝大家行车平安，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高铁讯号异常延误，交通部成立应变中心。台股动能大爆发，冲破43000点关卡创新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25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湾高铁上午发生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延误，八点起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采双向每小时各三班自由座列车，约35000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交通部已成立应变中心因应，晚间将进行巡检，旅客一年内都可以退票。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台湾高铁25号宣布，受到号志讯号异常影响，从上午8点起调整营运班表，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分别发出3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商务车厢除外。端点站发车时刻均为整点20分及40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原本排定9点开始审查气象署、观光署等单位预算，但因高铁延误，交通部长陈世凯、交委会赵伟、林俊宪等多名立委都无法准时抵达立法院，因此宣布上午10点15分后才继续开会。交通部次长林国显说明，高铁目前采取自由座的降维营运模式，如果恢复就会对外公告，旅客一年内都可以办理退票。
2: 5点30到60分钟的退50%的票，一个小时以上的就全退啊。那一年内呢可以去退改票，所以目前这个已经对外先说明，但是我们。相关的原因，如果能够及时修复，那也会提早跟大家来说明。
1: 立委李坤泽则提醒交通部，高铁2024年行车异常有25件，2025年有43件，今年也发生多次延误，需要改善。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国与伊朗传出将达成协议，终止中东战事。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表示，这份协议获得中东地区部分国家支持。但涉及核问题的协议无法在72小时内达成。卢比欧强调，伊朗必须立即重新开启霍姆兹海峡，双方会在商定框架之下，针对浓缩作业、高浓缩铀以及他们承诺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等议题展开相当严肃的谈判。由于市场乐观看待美伊和谈进展，国际油价今天写下2周新低。

0: 台北股市今天在 AI 热潮下正式站上43000点大关，盘中涨点超过1300点，触及43628点，再创历史新纪录。目前上涨1327点，指数来到43595点。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赫姆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加上美国企业财报表现优异，美股四大指数齐扬，也带动台股走高，先以上涨399点开出后，早盘一路狂飙，正式突破43000大关。大型权值股强力上涨， AI 概念股全面喷发，台股大盘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热度高涨的同时也让人生出居安思危的疑虑。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 AI 投资仍在早期阶段，市场对景气和何时反转还没有定论。
2: 下半年股市是不是有所反转，现在大家说法也不一样。我们台湾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的融资余额大概4500亿，韩国是7000多亿，所以如果要真的要讲这些风险的话，可能韩国比我们还更高一些。但是现在韩国股民大家没有人会觉得现在股市会有什么反转，因为就像前两天 AMD 的总裁也说，这个 AI 投资可能才刚3局而已，距离9局还有很远的时间，所以目前的股市是否反转目前并没有什么定论。
1: 由于接下来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加持，加上台股在创高过程中爆出大量，呈现价涨量增的健康状态，短线热度可期。不过目前融资水位上升，提醒投资人务必注意获利了结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赖清德总统宣布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将加码，卫福部表示，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满65岁以后，原本每月领4096元，将调升至每月至少领5000元，预估有176万人受惠。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3: 经济好，税收增加，赖总统抛出家庭主妇主夫每月领5000的红利。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现行国民年金如果保的是 A 市，满65岁后每个月只能请领4096元。基于通膨等因素，加上劳保跟农保给付都已经调高，国保也应该一并调升。
4: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啊，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啊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只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啊，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3: 卫福部表示，行政院今年初已经将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不止国保被保险人满65岁每月至少领5000，身障者再加码可以领到6715元。如果立院三读通过，预估将有超过176万名的民众受惠。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赫姆兹海峡持续封锁，全球原油库存预估五月底将跌破100天需求。专家指出，油价恐怕会再次飙升。国际能源总署统计，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已采取紧急节能措施。高盛商品研究部门表示，即便赫姆兹海峡立刻恢复通行，至少也需要数周才能恢复正常。全球库存六月底恐进一步下滑。刑事局宣布侦破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帮派介入内湖建设公司利润分配案，非法获利高达6000万元。警方搜索拘提16人到案。
5: 刑事局侦一大队侦办112年间台北市内湖枪击案时，发现内湖一间建设公司疑似有黑帮介入债务协商，随即报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发现，竹联帮、四海帮及天道盟三大帮派成员陆续接触该公司，并透过层层金流转汇到帮派成员及亲友账户，非法获利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刑事局侦一大队大队长柯志仁说，
6: 该建设公司是吴姓兄弟共同出资来经营的，那由于近几年的这个房市处于多头市场，那建设公司获利丰厚，那吴姓兄弟彼此担任这个轮流担任建案的负责人，那在108年间，那兄弟俩认为帮派
5: 股票前往双北及屏东等地，具体16人到案，查扣手机、现金、精品包及账册等证物，并经营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避免黑帮介入衍生

0: 更大的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毒驾酿一死一伤事故，警方规划三阶段执法作为，其中第一波启动为期三天的雷霆扫荡专案，首日便成功逮捕29件毒驾。记者刘威的报道。
2: 为了秉持毒驾零容忍立场，新北市警局规划三阶段专案执法。第一波雷霆扫荡期间，动员全市精锐警力，分析容易毒驾热时热点，发动高强度路检，还有拦查勤务。第二波将强势扫荡伊托米酯分装厂，让毒驾等毒品犯罪彻底溯源断根。至于第三波则拉长取缔时间，除了参照辖区特性在重点路段拦查，更结合暑期青春专案，避免学童接触毒害，将反毒教育向下扎根。市警局长方扬宁强调，期盼能够在车祸前遏阻不法，
3: 把毒品驾车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安全，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在更是危害了我们一般无辜老百姓的用户安全，这就是我们毫无容忍的零容忍的境地。希望各位跟局长一样，都要有共同的决心跟态度。
2: 此外，针对新北警统计，115年一月至今，共查获2093件毒驾，成效为全国之冠。且从5月15号修正针对毒驾行为可以预防性羁押之后，目前已经申请羁押获准3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针对彰化发生毒驾2死3伤意外，县警局全面展开高强度大执法，周末2天查获近50件相关案件，全面维护民众行车安全。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大竹派出所王明洲副所长与李金廷警员凌晨执行巡逻勤务，上前拦就难逃法网。
5: 我当天讲的，
6: 等
5: 下，
7: 我你话讲的啦。你今仔要等啊？你已经有代志啊？
6: 我爱公务，赶动我的车。
5: 好啦，我就不会发袂到啦。
4: 王明洲副所长说，洪姓驾驶遭南投地检署与彰化地方法院毒品案2条通缉，现场查扣一通明纸、烟弹等违法物品。
8: 经盘查，洪显为2条毒品通缉犯，并持有12起毒品及烟弹等毒品。警方依法侦办，洪显并坦承有吸食毒品，并有毒驾行为，讯后移送彰化地检。
4: 县警局说明，今年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查获毒驾案件229件，酒驾965件，并且针对情节重大案件建请羁押17人。未来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溯源毒品查缉，展现防治毒驾犯罪决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高雄前镇一名60多岁男子确诊，不仅因为隐匿足迹遭重罚18万元，相关接触者的匡列人数也在扩大。机关署提醒，天气日渐炎热，各地陆续降雨，务必落实巡道清刷。记者尤淳的报道。
9: 高雄这名男子因为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到医院就医后，医师警觉性高，采检男子的检体确诊登革热第一型阳性。地方卫生局原本框列50名的接触者，但男子在疫调时隐匿足迹，框列人数恐怕会再扩大。机关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10: 有接触者采检，目前大概是83个个案，那当然就是同住接触者啊，或是社区的一个扩大采检的一个部分。目前呢，大概检验的结果都是阴性，并没有阳性的个案。目前呢，天气啊日渐炎热，而且呢，国内呢各地呢陆续都有降雨的一个情形。那请民众要落实巡道清刷，那要加强住家内外环境整顿跟滋生源的一个清除，以降低病媒蚊的一个密度。
9: 除了落实环境整顿，疾管署也提醒，户外活动时请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使用政府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的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时，也请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如果有疑似个案，可以使用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采取防治工作。经广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1: 气象署针对13县市发布高温灯号，台南、屏东有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气象署表示，这周三前各地都是高温炎热。其中北北基地区、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可能出现三十。

0: 17度左右高温。记者杨欣的报道。
1: 今天台湾各地持续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气象署表示，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2: 在27号之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然后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那28号稍微有一些不稳定，就是雨区有稍微大一点点，各地还是多云到晴，南部内陆还是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
1: 林定仪表示，周四周五需要留意午后雷阵雨。
2: 29号因为封面影响，东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
1: 另外气象署表示，这继花东地区有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及北部山区午后则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伊波拉病毒疫情威胁非洲国家，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今天表示，刚果已经发现超过900起疑似病例，在疫情爆发地点刚果伊图里省，当地有将近500万人生活。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大湾出口匝道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 62.1 公里过的中立转接道，在外线以及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受事故影响，五羊高架南下的中丰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低于40公里。抛锚情形已经排大道有小客车抛锚，建议提前改道。省道部分，在台62线西向的 8.2 公里过了暖暖，外线车道有铁块掉落。台64线西行在 27.6 公里过了新店端，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路肩。台68线东向的 5.2 公里过了新竹一，在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月底表示，预算作业
2: 采购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新台币8亿元，支付期限5月31号即将到期。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国防部已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紧急动支，裁员则由国防部年度预算垫支，时间上应该来得及。对台军售案，顾立雄则强调，军售仍要由美国总统川普做决策，目前没有收到任何改变的通知。
3: 可以看到美国战争部发言人表示嘛，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要由川普总统来做决定，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台的政策迄今没有改变，而且他们会持续的遵循台湾关系法长久以来对我们的承诺，所以我想我们就审慎乐观来看待第二批军购。
2: 至于军购特别条例遭在野删除的部分，顾立雄说明将以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或扩大年度预算的方式重新编入。国防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俄罗斯今天凌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方指出至少4人死亡，近100人受伤。基辅多处住宅与商业区被波及，地铁站周边遭大火吞噬。俄罗斯总统普丁23号指控基辅空袭击中卢甘斯克地区的学生宿舍，造成多人死亡，并下令军方准备报。

0: 包括德国及法国都同声谴责俄方使用真数弹道飞弹攻击乌克兰。银建业分别结束先前连续两个月及三个月的下跌，服务业
1: 由于股市持续热络，服务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呈现连续上扬的态势，上个月大致持平，变动较大的则是制造业。尽管受到三月因中东战事提前备货潮拉高基期，使得四月外销和出口明显回落，不过对于未来展望的正面预期也推升营业气候测验点终于止跌回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说，
2: 四月份也就是中东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水厂商的看好程度降了接近20%。不过因为中东局势在四月，所以厂商虽然四月变得比较保守一点，不过转换成营业气候测验点，我们这个月的数字不降反升。
1: 孙明德主任表示，国际机构虽然下修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预测，但台湾有 AI 产业支撑，加上传产价格上扬，此外股市高优于其他国家。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因应年底九合一大选，最高检察署今天正式成立全国查会制报督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避免引发民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最高检察署全国查会及暴力督导小组正式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种类多，参选人数多，竞争相当激烈，执法人员面临贿选、赌盘、 AI 假讯息和境外借选等四大挑战，务必统合战力，提前部署，并且严查速办。
4: 无实现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3: 对于 AI 声位假讯息难辨真假以及传播速度快，求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查会，并精准打击境外借选。
5: 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来区分正常的交流。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清楚的来标示啊不同行为区别。
3: 最高检察署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破假冒普发10000诈骗案。溯源气货天道盟假检警诈团首脑及共犯共10人到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一位诚信林结果因为误信对方话术，配合所谓监管财产调查，陆续解除定存，并交付金融卡、黄金、金饰等财物，最终遭诈骗高达新台币106万元。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溯源逮获诈团幕后首脑。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7: 在检察官的指挥侦办之下，历经干部成功向上溯源，最终一举瓦解由天道盟正义会成员操控的假检警诈骗集团。地方法院裁准羁押
6: 清剿，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宜兰县罗东分局员警巡逻时，拦查一辆悬挂变造车牌的受伤，警方当场连开11枪制止，范闲随后逃往南澳，最终在警民联手下落网。记者骆家

0: 车悬挂变造车牌，上前拦查时，40多岁的陈姓男驾驶拒绝受检，并蓄意冲撞，导致两名警员腿部受到轻伤。原警当场依法开枪示警，并朝车轮连开11枪，但嫌犯仍然负伤驾车逃逸。副队长黄世维说，
1: 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追查，发现犯嫌一路变换交通工具，企图规避查缉，最终逃往南澳乡某部落。警方前往查缉时，犯嫌一度徒步钻入草丛，翻越铁轨逃逸。经警方持续搜索，并在部落民众协助下，顺利在案发24小时内查缉犯嫌到案。
0: 嫌犯落网时虽然供称是一时惊慌才逃逸，但警方讯后仍然依妨害公务、变造特种文书罪嫌，将全案送交宜兰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三线苗栗大湖路段发生死亡事故，谢姓驾驶一未注意号志变换酿祸，造成一名骑士伤重不治。另外在苗21线南庄乡则传出自撞电杆事故。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3: 苗栗县大湖警分局大湖派出所24号中午12点多获报，台三线与苗62线路口有机车与自小客发生碰撞，警消到场时，刘姓骑士倒卧路旁，已经失去呼吸心跳，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第四组警员黄义文说，
4: 警方初步调查为谢姓男子45年次驾驶自小客车，由彼岸桥头往苗62线方向，疑似未注意号志变换，横越时与台三线北上直行，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之刘姓男子40年次发生事故。
3: 事发后不到两小时，46岁黄姓男子开车载着儿子，行经南庄乡苗21线4公里处，不慎自撞路旁电杆，黄姓男子并未受伤，男童仅因安全带轻微勒伤。头份警分局调查，父子俩当天早上7点攀登嘉里山，下午1点多下山返程时，疑似因为长时间驾车及登山后精神疲惫，未注意前方路况酿祸。据了解，这两起死伤事故均排除酒驾与毒驾，详细肇事原因仍有待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屏东县离岛琉球乡传出七名浮潜游客因体力不支无法自行返回岸际，海巡署人员下水救援，顺利将七人平安带回岸上。记者宋玲的报道。
5: 意外事发生在24号下午5点多，海巡署南部分署第5岸巡队小琉球安检所巡逻人员在小琉球中澳沙滩前方的水域发现有7名游客疑似因为体力不支无法自行回到岸边，随即启动了救援应变机制。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6: 本所同仁随即涉水展开救援，顺利将人员救回，全体人员均平安无人受伤。
5: 试水域油气活动之前，一定要先评估自身的体能跟海象状况。遇风险，如果在海上、港区或者岸际发生了紧急状况，一定要立刻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海巡署会及时的提供必要协助。警广记者宋林品农报道。
2: 高雄捷运冈山鹿竹沿线地下管线错综复杂，建设大型老旧干管，预计七月底后完成最后切换移除，确保捷运主体工程能大幅开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7: 高雄捷运冈山鹿竹延伸线分两阶段建置八座高架，全力推进第二阶段的 2A 工程，112年初开工至今，5月20号进度已达 33.59%。 捷运工程局公务管理
8: 且建制年代久远，考量捷运通车后市容景观美化及避免路面重复挖掘施工，捷运施工主动整合及协调台电、自来水、瓦斯等民生管线，配合捷运进度同步进行迁改更新与下地作业，其中最大挑战

0: 为台线省道下方直径达2米的自来水大型老旧干管。检举台水公司达成共识，采取委托代办同步建设模式办理，预计今年7月底完成最后切接作业，移除大型管线后，捷运主体工程可大幅开展。
1: 捷运局强调，接下来将是做高架桥墩柱、桥面板、车站结构及轨道铺设。捷运二 A 阶段完工后，将从冈山车站起衔接冈山农工、本州产业园区、高雄科学园区、台钢科技大学及鹿竹市区等重要节点，渴望大幅疏解台一线与国道一号的尖峰交通拥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7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吴依妮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在我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 62.1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先前在外线跟路肩的大客车抛锚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过了木栅交流道外线有轮胎皮散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27.6 公里过了新店端，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注意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侧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3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午后时光，非常的炎热啊。目前呢，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山一路跟六合一路交汇的地方有事故发生，至于稍早在高雄苓雅区的四维四路，在十号前面，也就是在四维四路靠近仁义街有事故发生啊，请您注意，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湾出口匝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可以安心来通过。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要来做补充更新或0800-0001123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咯。

如果有在运动的人，真的要劝你找个其他的时间点哈。那如果是在劳动的朋友，请您一定要适时的补充水分之外，也要在工作的空档之余，找个阴凉的地方，让自己的身体降降温哈，因为外面非常非常的炎热。高雄市的新兴区中山一路跟六合一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台南的中西区目前在府前路一段，就在423号前面呢，也接获有事故的。先跟您说声谢谢。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艾琳娜来自动力火车。

0: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1: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身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2: 另外第77条规定，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0: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

成心愿。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是来自 CP 查理跟Selena 所共同带来的歌曲。好，要往人物的方车道被占用，因为有

中啊，在国石西行的 10.5 公里有一部抛锚车，这里是过了燕巢交流道了啊，在路肩跟部分外线因为车辆它抛锚了，停放在高速公路上面，所以呢也导致部分的车道外线被占用啊，请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都要小心。天气真的很热啊，国建署要提醒大家避免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外出，如果一定要出门，出门的话，建议你行走在比较阴凉的地方，也要注意防晒，选择穿着比较宽松透气的浅色衣服。那再来呢，就是口渴的时候请喝水，因为含糖的饮料跟咖啡都没有办法解渴啊，甚至可能会造成身体脱水。当然天气一天比一天热，攀升还有湿度增加，我们如果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劳动的时候，都要留心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上升就会增加热伤害的风险啊。那所谓的凉补心，凉就是保持凉爽，尽量穿着比较宽松透气的衣服，要外出的时候呢撑把阳伞是有必要的，补呢就是补充水分，不要以为呢用其他的饮料可以代替，含糖的跟咖啡事实上都不能解渴，还会让自己身体脱水。心呢就是要留心提高警觉，要注意气象署所发布的气象高温警讯，那避免在一天当中呢天气最热的时候外出，像是早上的十点到下午两点。不过也有人呢这个时间点哈必须要忙碌去桌上面稍微做一点选择，帮自己呢找一个宽边的遮阳帽，戴上太阳眼镜或撑把阳伞啊，都是很有必要的。行驶在道路当中，艳阳高照也相当刺眼，所以请我们的驾驶朋友记得啊，把墨镜给戴上，不是为了耍酷耍帅，因为要保护你的双眼。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长荣航空一名侨姓前主管派驻大陆期间遭对岸吸收，返台刺探搜集机密并行贿官员未遂，被以违反国安法
2: 在长荣航陆四川担任首席代表，三年间返台之后，外研究案资料，并试图替大借机让学弟和对岸人员接触，但陆委会这名官员警觉异状加以拒绝，没有得逞。他涉犯国安法、贪污行贿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犯行助长对岸对我实施情搜和渗透的任务，但考量他认罪，官员也心生警惕，并没有造成国家安全发生危害，因此从重依贪污行贿罪判刑六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对此，高检署研议后认为法院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决议不上诉。但侨姓男子上诉之后，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但可申请役服劳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即日起展开取缔毒驾扩大专案，警方在宜兰市成功围捕一名拒检逃逸的窃车嫌犯，并当场在该名男子身上起获第二级毒品伊托米酯烟弹，及时拦截毒驾危害。记者罗家慧报道。
3: 有鉴于食用毒品后驾车会严重影响判断力与反应能力，极易酿成重大车祸，对此宜兰县警察局全面提升执法强度，扩大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针对行驶不稳、精神恍惚等异常驾驶，将立即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说，
4: 为防治毒驾危害用路人，本局强化毒驾查缉行为，即日起扩大执行取缔专案勤务，在此呼吁驾驶人切勿毒驾，确保用路人生命安全。
3: 专案期间已经有斩获，宜兰分局员警凌晨接获失窃车报案，随后在市区发现该车，不料驾驶拒检逃逸，沿途闯红灯危险驾驶，警方一路追缉到圆山乡，成功将人车拦截控制。经调查，这辆车不仅是赃车，警方更在驾驶身上搜出新型毒品伊托米酯烟弹，毒品脱衣快筛检验呈现阳性反应。宜兰县警察局将持续结合巡逻与路检，全力围堵毒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中市中区发生一起酒醉纠纷案件，一名男子酒后误认他人机车为自己的车辆，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后，依法将男子管束并移请裁处。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第一警分局表示，案件发生于5月24号晚间8点38分许，57年次张姓男子酒醉后在台

0: 湾大道一段与中华路一段路口，将77年次林姓男子停放的普通重型机车误认是自己的车，当场将车辆推行，但没有实际驾驶行为。林姓男子发现后报警处理，警方随即到场了解状况。第一警分局大城分驻所副所长周介迪说，
1: 警方获报到场后见张警察职权行使法第19条予以管束，并依社会秩序维护法酗酒滋事、谩骂、喧闹不听制止者，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下罚锾。
0: 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后应保持理性，切勿因酒后依法处理，也将
2: 气象站。
3: 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2到37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朝上。
1: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0: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1: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你看，
0: 汤哦。

0: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1: 贴纸。
2: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

这是来自信乐团的《马车夫之恋》1:42。刚刚在苓雅区的和平一路跟五福路口啊，一度有事故发生，人员有一些受伤啊，都已经送到医院救治了。那目前事故排除，可以安心通过。在国道三号，今天乃北上的北上啊，在过了中寮隧道之后，有护栏工程进行，是占用内线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8。通过中寮隧道，请您注意在南下接近中寮隧道的时候，375到379，目前封闭外线进行地盘改良的工程，所以呢，在中寮隧道，请您在接近隧道之前就先行避开外线，利用中内线来小心的通过。道路当中有状况要更新要补充，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1:44。

Ben， 这是来自 Elva 萧亚轩所带来的《幸福的地图》。我是杨静，在每周一到周是午后时光。

稍早在高雄左营的翠华路跟胜利路交汇路口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啊，新兴区的一段时间不晓得车祸情况已经排除，帮我们做一下路况的更新，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帮忙。爱情你比我行为更加伟大，这是来自茄子蛋所带来的歌曲。我是杨静，陪伴你在金广高雄分台 FM 93.1 天天931。

双嫂在国道10号往西方向的 10.5 公里是以过了燕巢啊，在往西的方向有一部车辆故障啊，停放在路间，但是呢也占用到了部分的外线啊。那还好呢，这部车辆在拖掉处理作业之后已经顺利的离开了国十西向的 10.5， 朋友们可以安心的来通过这个路段了。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速度顺畅。50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皮雕在尽管中。

2:03，在节目当中呢，经常跟大家呢来分享里扎他的一个发声。

0: 话术。受骗于芳疗
1: 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疗分局分局长卢恒龙，今天很高兴可以来为听众宣导反诈骗的
0: 成功案呢。
1: 好的，本分局芳疗派出所接获芳疗局的通报。

0: 才告知，就是
1: 被进他的账户要。的哦，温泉真的也不是，汇进他的账，确实有15万吗？那像是财的一个诈骗案件，他们通常的一个诈骗手法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呢？
0: 好的，诈骗集团啊，会透过社群媒体伪装成。幼儿再取得会或是共同投资未来等理由啊，用重的血汗钱
1: 请哈，那请分就或者是加以防范呢？
0: 好的，首先呢，网络交易那绝对不要听从对方的指示去提款、汇款或是操作 ATM。那在此呢，建议听众朋友加入打诈粉丝专业，可以提供民众啊。

和防诈的辨识诈骗，具备涉诈网址的也可以及时的查询的功能，可以判断那从疫情到防护，如果遇到类似的诈骗的情势啊，请记三个要诀：勿急、勿躁、多思考，详加查证，拨打行政。

这个打诈一点通的 QR code， 可能在一些 ATM 附近啊，如果你发金额还不少，一笔一笔的在提领，而且或者是他拿了很多张的提款卡，

0: 来自旺福所带来的歌曲 Sayonara， 当然我们要跟所有的诈骗集团说 Sayonara。 思绪能够呢来辨别他们所有诈骗的话术跟伎俩哈。高雄左营区的大中二路现在来到跟文字路的交汇路口，据报有事故发生哦，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expanding studio.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one of the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可以再靠近一点，没听错，我就是品冠。开车时请遵守路权，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夏天气温高，出门前请先检查车况、水箱、机油及胎压，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陆这一带呢，接获有事故。狭路段，朋友们经过时，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0800路况中。

0: 金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金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警方盘查可疑男子，劝诫他不要被诈团利用，男子声称自己是美食探店员，结果转身就去面交收取了百万诈骗款项，当场人赃俱获。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赤坎派出所所长陈威杰与警员王思平巡逻时，在超商旁注意到一名36岁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行迹可疑，所长凭借办案经验研判他可能是诈骗车手，准备前来面交取款，于是上前盘查。
3: 做什么？
2: 黄姓男子说自己是从台中南下的美食探店员，在此稍作休息，所长直接告诫他附近根本没有餐厅可以探访，正值壮年，千万不要误入歧途，
3: 不要反正被骗去利用工作了哦。我跟你讲，那个都要付出代价的哦。
4: 好，
2: 原警并没有听信他的说辞，一边巡逻一边观察男子。
5: 随后发现该男子于附近公园正准备向物信网路方，立即上前制止并当场逮捕。
2: 全案警讯后，警广记者徐俊秀。
1: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破假冒普发10,000元的诈骗案件，溯源气货天道盟假检警诈团首脑以及共犯总共10人到案，调查发现有人因此被诈骗了106万元。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2: 一位陈姓民众接获自称板桥邮局人员来电，说有人拿着他的证件要领取普发10,000现金，而且已经协助转报新北市侦二队侦办，结果因为误信对方话术，配合所谓监管财产调查，陆续解除定存并交付金融卡、黄金、金饰等财物，最终遭诈骗高达新台币106万元。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报警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溯源逮获诈团幕后首脑。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6: 在检察官的指挥侦办之下，历经多次的搜索、拘提及搜证，陆续查获车手及集团干部，成功向上溯源，最终一举瓦解由天道盟正义会成员操控的假检警诈骗集团，全案共计带回犯嫌10名，其中5名犯嫌及干部经台湾高雄地方法院裁准羁押。
2: 警方持续针对诈欺集团首脑、洗钱水房及车手全面清剿，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出现了今年全国首例的本土登革热病例，不过确诊个案却隐匿活动足迹，导致疫情调查受阻。高雄市卫生局认定已经影响到感染源追查跟防疫工作，依法重罚18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7: 前瞻区证明坦诚曾经前往人物大社新兴领养，也提高社会的传播风险，市府已经立即启动了跨局处的防疫机制，针对个案住家、工作地点以及活动足迹周边进行资深源清除、化学防治以及扩大采检，目前已经采检近120人。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8: 个案此举已严重影响本市厘清感染源，并大幅增加社区传播的潜在风险。针对该名个案隐匿足迹的行为，卫生局以依串病防治法第43条、67条从重裁罚，并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7: 卫生局提醒民众应该落实循道清刷，清除居家周边的积水容器，如果出现了发烧、头痛、肌肉

0: 酸痛或者是出疹等疑似的症状，也应该要尽速的就医，并且主动告知活动室。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机车的置物箱千万别放置贵重的物品。屏东市区近来发生了机车置物箱遭不明人士撬开的案子，屏东警分局接获通报之后，迅速锁定44岁的李姓男子涉案，顺利将他查缉到案，依窃盗未遂罪嫌移送法办。屏东警分局说明，最近几天屏东市传出停在仁爱路段上的机车置物箱遭不明人士撬开，意图偷窃财物。警方利用周边的监视系统清查，确认是44岁的李姓男子涉案。民生派出所副所长林俊贤说，
2: 经查，该名涉案之44岁李姓男子于案发路段徒手翻找2部普通中型机车置物箱，意图行窃，为均未取得财物后便离去。本分局迅速锁定犯嫌身份与行踪，随即展开调查，顺利于24日凌晨0时30分将李贤查缉到案，并带返派出所说明。全案经通知受害车主前来制作笔录。
1: 屏东警分局表示，尽管李姓男子并没有偷窃到任何的财物，但这种行为还是可以依照窃盗未遂罪嫌函送地检署侦办。同时也再度呼吁民众，机车置物箱不要放置贵重的物品，以免让小偷有机可乘。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晚上开始，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或者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跟北部是26到35度，中部是25到26度，东部是25到35度。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4: 哎，大姐，我看创业这条路不只要跑得快，还要有好点子才行啊。
1: 少年呢，有志气哦。现在屏东千里马都在集结，不只比速度，还要比谁更能翻转家乡。
4: 真的吗？但是我只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没有资源，也没有经费耶。
1: 别担心，来参加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总奖金高达。青年社
5: 数位行销、实农教育以及教育创新等四大主题，不论你是想改变家乡，还是想来到屏东创业，只要你是18到45岁的青年朋友，这里就是你大展身手的舞台。
1: 千里马集合，青年们快来用创意奔向未来，屏东等你来挑战。
4: 详细资讯请上 Facebook 搜寻屏东智慧农业学校。
5: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7: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2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哦，请交控中心的刘彦平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彦平，麻烦你了，谢谢。
2: 杨静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11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在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1号南下285到286公里，也是过新营服务区内侧是在进行防眩板的施工。国道1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的集散道是在进行道路的改善。国道3号北上蓝潭隧道中间以及外线车道现在是在进行隧道的维护。国道3号南下322.1到322.6，也就是在柳营交流道的附近外侧是在进行4.4，也就是在田寮的路段外侧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3号南下375.1到378.7，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前外侧是在进行路面检测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板的维护，国道3号南下310到315，也就是在白河路段内侧是在进行移动的清扫。国道8号东向的5.9到6.2公里，也就是台南系统的附近外侧是长期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国道8号东向7.3到7.7公里，也就是在新市交流道前的外侧也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请驾驶朋友

0: 没有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示。到南下的高科要往冈山的路段，目前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中山路的出口，国道十号东向警戒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国十东向的仁武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取消的讯息，以及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八号原定在5月25及26，也就是今明两天，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由于工程提前完工，所以这两天的施工封闭都是取消掉的。然后在国道一号将在5月25至28日，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的四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入口的入口匝道。接着在国道三号将在5月25至29，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五，连续的5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快速道路台八八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入口匝道。最后则是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入口的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要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
1: 取消哈，大家都要注意了。高雄左营的民族一路跟大中一路交汇路口，目前有事故发生。前镇的永丰路跟宝那么在高雄左营的民族一路往北，靠近国史大货车发生事故，往北的民族一路呢？也就是在方向，那目前呢，现在有事故正在等待处理哦，小客车跟大货车占用外线的情形，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

这是来自 One 指的路段，现在呢有中路这一带啊，目前有车祸车的一个交通事故，现在等待处理。朋友们在来到这50分，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天天。

这是来自 Hebe 田馥甄所带来的 My Love， 两点过。会地方先前所发生的事故的中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通过中山凯旋路口请您多加小心。

美小鸭露露，豆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0: 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北上 28.2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有两

0: 为史上次高，年增率达 48.1%， 符合预期。其中传统产业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正成长，因为 AI 产业联动效应和中东地缘因素促使提前拉货。到了四月份，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而累计一到四月，包括整体接单金额、资通信、电子产品和美国东协等市场的接单表现，则都是历年头的
1: 时间点。四月份会比三月份低，因为三月份有个季底效应出。订单的大小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所谓消费性产品还有新兴科技产品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如果你要从主轴拉出来看 AI 整个的趋势的话，它是一直在强劲的成长的。
0: 外销订单接单的热络情形也反映在实际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 15.7%， 但整体规模达到676.2亿美元，来到

0: 史上单月次高，年增39%，连续30个月正成长。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由于台湾拥有非常完整且先进规模，将会创下32再写巅峰。
1: 根据国际预测机构的看法，为今年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带来一些压力。不过很庆幸的是，整个 AI 驱动的产业的典范转移，事实上是在加速的推进当中。所以过去这2年来，其实我们的出口是明显的受惠，表现相当出彩。今年上半年的出口啊，历年同期的
0: 提及，产品价格上扬是推升整体规模的一大主因。进口价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物价逐渐在部分产品物价上，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2: 第一个9.23，就是说9.22大概有1/3是矿产品造成的。那另外5.1个有什么影响？首先，物价措施，不然它的递延的这些效果。至于塑化产品虽然上涨，但是因为厂商会层层加工嘛，所以对厂商成本影响也是有限，更何况这些产品对 CPI 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那至于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纸、设备、零件，这些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比如我们一些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的。但是电脑一定99还买一次嘛，所以呢，它对 CPI 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大的。
0: 目前主机总处公布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是排除春节后的最近一年新高点。主要是因为国际燃油附加费从4月7日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5.21%，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由于五月将会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五月 CPI 年增率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是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4: 5月30日，日首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

状况呢，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另外，在高雄市新兴区竹围路跟林森一路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的讯息传进来哈，都在等待处理当中。通过事故路口，请您要多加留心注意。有任何路况要补充、要更新，都可以利用0800-0001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来自原子邦尼所带来的歌曲《苍穹下的我们》。

前镇的中山三路分别在跟正勤路还有凯旋四路交汇的地方都有事故发生。左营区则是在博爱二路上，如果在来到巨蛋前面要注意，有车祸发生。另外在左营的文强路跟崇尚街目前呢也有车祸的状况在等待处理。而在高雄市的新兴区竹围路跟林森一路口同样有事故发生。先前的民族一路往北靠近大中路的地方，外线有小客车跟大客车大货车发生事故，经过了一段时间了，不晓得排除没有啊。如果你现在在往北方向的民族路在接近大中路，帮我们确认一下，原本在外线呢是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这个事故发生，那已经经过大概半个多小时咯，状况如果排除再帮我们做一下更新好吗？0800-000-123电话在拨通之后请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咯。感谢大家。3:15，魏妙如跟建豪所带来的很大的世界。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行销高雄农产业的高雄夏季新鲜事即将起跑，由高雄凤梨季打头阵，要让大家度过香甜消暑的周休二日。
2: 5月30、31星期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大树孤山仓库，
1: 全新的室内空间，适合拍照打卡、用餐、喝咖啡、买伴手礼，是大小朋友可以同乐的亲子景点。活动好逛，好吃又好玩，有农产好味市集、表演嘉年华、树下慢慢坐、动手 DIY， 还有邻里艺文秀跟几点拿好康，千万别错过哦！
2: 连续2天举办的高雄凤梨季，还贴心提供接驳专车，2条路线分别由古门中学与九曲堂火车站往返孤山仓库，欢迎多加利用。
1: 2026高雄夏季新鲜事，高雄凤梨季，香甜多汁的凤梨与荔枝，绝对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千万别错过！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请注意，目前在台八八万丹交流道的西行入口啊，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啊，现在占用入口匝道，没有办法利用万丹的西向入口来上台八八，请朋友们利用其他的入口来进入台八八哦。特别的留心注意，就是在万丹西行入口匝道上面有事故，车辆完全上不来了。

在台八八西行的万丹入口，因为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现在整个入口匝道都被占用了，是完全上不来的哈。所以要利用西行入口来进入台八八的朋友，现在没有办法利用万丹哈，你就继续往前走，看是利用大发或大寮。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九如交流道过后 ,392.2 公里的地方有一部小客车故障，目前停在路肩，后方虽然有警示标志哦，不过经过的驾驶朋友说这个标志看得也太近了哈。国三南下就是过了九如之后 ,392.2 的路肩停放了抛锚小客车。来自苏打绿所带来的歌曲《一想到你》呀，想到你什么呢？想到你有路况的时候都会告诉警广，非常非常感谢。高雄冈山的大德一路靠近冈山路有事故哦。

0: 景广新闻。
1: AI 概念股及电子族群全面喷发，台股今天盘中冲上 43,645.78 点的历史新高，中场收在 43,644.40 点，创收盘新高，涨点 1,376.43 点为收盘第五大，涨幅 3.26%， 成交值新台币1兆3013.25亿元。有水源的报道。
2: 赫姆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加上美国企业财报表现优异，美股四大指数齐扬，也带动台股走高，先以上涨399点开出后，早盘一路狂飙，正式突破43大关，大型权值股强力上涨， AI 概念股全面喷发，台股大盘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热度高涨的同时也让人生出居安思危的疑虑。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 AI 投资仍在早期阶段，市场对景气和何时反转还没有定论。
3: 下半年股市是不是有所反转，现在大家说法也不一样。我们台湾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的融资余额大概4500亿，韩国是7000多亿，所以如果要真的要讲这些风险的话，可能韩国比我们还更高一些。但是现在韩国股民大家没有人会觉得现在股市会有什么反转，因为就像前两天 AMD 的总裁也说，这个 AI 投资可能才刚三局而已，距离九局还有很远的时间，所以目前的股市是否反转目前并没有什么定论。
2: 由于接下来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加持，加上台股在创高过程中爆出大量，呈现价涨量增的健康状态，短线热度可期。不过目前融资水位上升，提醒投资人务必注意获利了结风险。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月底前需支付新台币8亿元的首期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时间上没有问题。李怡晨的报道。
4: 我国向美方采购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新台币8亿元，支付期限5月31号即将到期。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国防部已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紧急动支，裁员则由国防部年度预算垫支，时间上应该来得及。另外，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日前公开表示，正暂停第二波对台军售案。顾立雄则强调，军售仍要由美国总统川普做决策，目前没有收到任何改变的通知。
5: 可以看到美国战争部发言人表示嘛，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要由川普总统来做决定，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台的政策迄今没有改变，而且他们会持续的遵循台湾关系法长久以来对我们的承诺，所以我想我们就审慎乐观来看待第二批军购。
4: 至于军购特别条例遭在野删除的部分，顾立雄说明将以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或扩大年度预算的方式重新编入，国防部会针对每个案项逐一检讨，并接受行政院指导。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前往校园举办165反诈骗宣导活动，透过实际案例分享与互动方式，向学生宣导常见诈骗手法，提升学生防诈意识与校园安全观念。陈宇涵的报道。
6: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郑维元、廖轩林前往西苑高中进行反诈骗宣导，针对目前常见的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假投资及假交友等诈骗手法进行解析，并以学生常接触的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为例，提醒学生面对过于优惠的网购资讯或陌生网友主动示好时，都应提高警觉，避免因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而落入诈骗陷阱。第六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7: 警方也分享多起真实案例，包括假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为话术吸引加入，或假冒卖家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等手法，让不少学生直呼原来诈骗离自己

0: 这么近，现场也同步宣导内政部警政署165反诈骗专线，提醒学生若接获可疑讯息、陌生连结或要求汇款情形等，可立即拨打165查证。
1: 第六警分局表示，近年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学生族群因长时间使用网络与社群媒体，更容易接触到各类诈骗讯息，因此建立正确识诈观念相当重要。警方也将持续深入校园及社区办理宣导活动，透过面对面互动提升防诈意识，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学习与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7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5: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6: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4: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5: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6: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4: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5: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6: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37喽。台八八在西行的万丹入口，因为有大货车撞到自撞的一个事故，整个入口匝道被占用啊，所以没有办法利用万丹入口来进入台八八往西，所以要提醒朋友们可能继续利用下方的市道188线，然后呢在大发入口啊再进入这个快速道路。那这起事故呢还没有接获排除。高雄的冈山区刚刚有提到，在大德一路靠近冈山路有事故，它是在大德一路一号前面有车祸发生。屏东的内埔乡在科大路二段，这里靠近新生路了，是在往屏科大的方向。谢谢热心朋友们告诉我们，有花木修剪工程在进行当中，请您帮我们注意一下工程人员跟您自己的安全。国道三号南下，在过了九如交流道之后，指标在392.2公里。国三南下392.2，过了九如之后有小客车故障，目前呢还好停到路肩去了。后面也有放警示标志啊，但这个警示标志呢摆得有点太靠近抛锚车本身，所以呢要提醒国三南下朋友，过了九如尤其是行驶在外线车道的朋友，请特别注意392.2有抛锚车。

好，感谢俊宪告诉我们在高雄前镇的公正路跟冈山中街啊，有一起休旅车跟机车的事故，伤者呢已经由救护车送往这个救治了。那目前呢车辆还停在冈山中街跟公正路交汇地方，请小心。在屏东内埔啊，利用科大路的朋友请注意啊，往屏科大方向，在新生路附近路段，目前有花木修剪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台八八在万丹交流道的西行入口匝道上面，因为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所以现在呢入口是上不去的哦。请原本要利用万丹入口来上台八八的朋友，可以利用台八八下方的188线继续往前开哈，然后再来利用大发或大寮来进入台八八，特别跟您来做个提醒。

0: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1: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五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2: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五月底至六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1: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0: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2: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这是来自玩声乐团所带来的模特。先前在前镇的冈山中街跟公正路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台南东区的大学路跟长荣路三段交汇路口持续有事故发生，台88西行的万丹入口匝道上面因为有大型车自撞的一个事故发生啊，所以车辆上不去，请您改用其他的入口来进入台88往西。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我是杨静，待会儿四点钟把节目交给邦尼，明天的下午一点钟天天931我们空中再会了，祝你平安。节目最后歌曲来自游鸿明的至理名言，明天见，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62.8公里到63公里过中立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铁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8.2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路间有游览车故障，五羊高架南下41.4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有汽车保险杆掉落，五羊高架北上49公里过机场系统中间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47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大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50公里到56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到过鹰的系统内侧路间沿线有汽车玻璃零件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车多拥塞，国道10号左营端

道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74公里到272公里，在布袋二路段内侧车道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万丹入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导致后方无法通行。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咻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0: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0: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0: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好好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影要安那做啊。
4: 阿瑟啊，你拄只是甲谁咧讲电话啦？
3: 是4128185。
4: 4128185？
5: 嗯，
4: 这是啥物？
3: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若准讲有大家新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卡这支电话，因吼都会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也真正有效哦。
4: 哦，刚好我最近出来也有一些问题，不知道要跟谁说，这样我也来看这个电话，来跟他们问看看。
6: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机的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4:07，你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那目前在

中山高的北上359.8公里，北上靠近南子交流道的出口，现在说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发生了碰撞。那驾驶朋友说呢，在同一个路段的外侧路间，还有一台连接车停放在这里。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北上靠近南子出口的朋友，请你再多加的留心注意。现在在中山高北上的359.8公里，北上靠近南子交流道的出口，在内线车道有发生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另外在外侧路间还有一台连接车停放在这里，经过麻烦都是多加的小心，事故现场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另外也感谢来自公路局南分局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台八八西向的万丹交流道入口，本来是有发生了车辆自撞的交通事故，那当时呢是导致了台八八往西在万丹交流道的入口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而这起自撞的事故就在刚刚也是呢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哦。先前在台八八往西万丹交流道入口匝道所发生的这一起自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收到排除，所以入口匝道都是已经可以放心通过。

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在随时来跟警广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GIGI3，请记得在电话接通之后再来帮我们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而有关于这一起在国道上面的交通事故，再次提醒了，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9.8公里，靠近男子出口呢，现在是在内侧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而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现在呢是启动了北上顶进系统的匝道移控哦，一样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多加的小心，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

这是来自椅子乐团所演唱的歌曲《你知道天空有多蓝》。那这两天尤其在南部地区，哇，真的是晴空万里，天空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蓝，但是同时天气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像是气象署呢今天就针对了总共是13个县市都有发布了高温资讯。那据说截至今天的下午2点多为止呢，在台南的预警区是达到了摄氏 39.6 度，是今天的这个最高温哦。那其中包括像是在高屏地区也都出现了超过37度的高温。而据说这个炎热的天气呢还是会持续下去，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尽量啦在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2点尽量的不要进行一些比较激烈的户外的活动。那如果说你真的是因为可能工作的关系必须要在这一段炎热的时间还是要待在户外的话，也请记得一定要来多加的补充水分，然后呢一定要来格外的注意一下做好防晒的措施。尤其呢像是在这样子很高温啦然后很潮湿的一个环境之下，如果说我们的汗水是没有办法顺利的排出体外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体感温度是逐渐上升，然后就会增加热伤害的风险。所以你一定要来多加的注意，在这样子一个很炎热的天气之下呢，会建议大家尽量的来穿着比较宽松比较透气的浅色的衣物。那如果说在外出的时候，最好就是可以透过像是撑伞啦或者是戴帽子、太阳眼镜这一些的防晒的方式，来让自己呢尽量的减少直接被太阳给曝晒到的一个几率。

在炎炎夏日，其实适当的来补充水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国健署就要提醒大家说，千万不要等到你已经觉得说哇口干舌燥的时候才记得来补充水分，这样子可能会有点来不及。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记得说，我们要适时的不断的呢来尽量的补充 一点点的水分哦，就是时不时的来喝一点点的水，千万不要等到你觉得真的已经口渴的时候再来喝水，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样子一个中暑的风险了。还有像是一些含糖的饮料啦，或者是咖啡因酒精成分的饮品，这些其实都是不能够真正解渴的，甚至呢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脱水。所以呢国健署也是会建议大家说，在这样子一个日正当头的一个情况之下，最好呢还是来饮用白开水，这个对身体来说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好了，所以最近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炎热，相关的资讯就来提供给大家做相关的参考，请一定要来格外的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哦。那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出口占用了内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是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不过目前在北上过顶金系统一路来到男子沿线，持续都还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哦。现在在北上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往男子交流道的方向，沿路通通都还是车多，一样要来发挥耐心。另外在中山高北上的 349.9 公里这边是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说在内线车道呢有一个白色的箱子掉落，经过也是多加的小心了，在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内线车道，这里说有一个白色的箱子掉落。

0: 来自郭靖跟韦礼安所演唱的歌曲《又是艳阳天》，在高雄的小港区高平50路1号前面，靠近高平20机接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小港的沿海2路跟永光街，大寮区在凤平2路41至1号前面，还有包括在前镇的草衙2路487号前面，这里是靠近明雅路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到这几个有车祸的路段，一样麻烦你还是多多小心，帮忙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道路状况呢，都别忘了随时补充更新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放下，每天都在放假。海边的风吹起来舒服的让人想说脏话，对你感觉不复杂，所以就不害怕目光，不管你想要住哪，那都是

这是一首以高雄非常晴朗炎热的天气以及对于在地美食的喜爱所创作出来的一首作品，来自黄玠所演唱的《海边情歌》，非常符合最近的天气。再次提醒哦，目前呢在中山高北上的 353.4 公里北上过了南子入口，现在说在外线车道跟府外车道之间有一个箱子掉落，在北上过了南子入口请小心，有一个箱子就掉落在外线车道跟府外车道之间。而持续往北上方向来行驶，在北上的 349.9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则是在内线车道呢还有一个白色的箱子掉落，所以陆续两个路段都是有箱子掉落的状况，一样都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以及如果你现在要利用国时的驾驶朋友，在左营端到顶进系统的双向持续都是呈现车多，一样来发挥耐心，等一下4:30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湾高铁在上午发生了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延误，八点开始取消了原班表各班次的列车，改采双向每小时各三班的自由座列车，大概有35000名的旅客行程受到了影响。交通部已经成立了应变中心因应晚间

0: 将会进行巡检，旅客一年之内都可以退票。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1: 台湾高铁25号宣布，受到号志讯号异常影响，从上午8点起调整营运班表，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分别发出3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商务车厢除外。端点站发车时刻均为整点20分及40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原本排定9点开始审查气象署、观光署等单位预算，但因高铁延误，交通部长陈世凯、交委会赵伟、林俊宪等多名立委都无法准时抵达立法院，因此宣布上午10点15分后才继续开会。交通部次长林国显说明，高铁目前采取自由座的降维营运模式，如果恢复就会对外公告，旅客一年内都可以办理退票。
2: 5点30到60分钟的退50%的票，一个小时以上的就全退啊。那一年内呢，可以去退改票。所以目前这个已经对外先说明，但是我们现在也通报运安会跟部里的铁道局，正在全力查查相关的原因，如果能够及时修复，那也会提早跟大家来说明。
1: 立委李坤泽则提醒交通部，高铁2024年行车异常有25件，2025年有43件，今年也发生多次延误，需要改善。警广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0: 宜安县有一名阮姓的逃逸外劳潜入了南洋溪溪床哈密瓜的果园，偷走了7颗总价值有4000多元的壮维哈密瓜。行迹败露之后，犯嫌弃车逃逸到铁皮屋顶，和警方僵持了1个小时，最后在柔性的劝说之下和平的落网，全案依照窃盗罪嫌移送法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礁溪分局壮维分驻所接获报案，壮维乡新南村的哈密瓜园有瓜果遭窃。案发当时，嫌犯带着已经装袋的7颗哈密瓜骑车逃逸，警方随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阅监视器锁定身份。副所长吴友杰说：“
4: 壮维乡有哈密瓜遭窃之情形，损失金额约新台币4200元。本分局获报后，巡线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锁定犯嫌身份查缉到案，全案依窃盗罪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3: 过程中，一名阮姓女子弃车逃跑，先是躲进稻田藏匿，随后又爬上铁皮屋顶。所幸经警方与村长的柔性喊话，她的态度逐渐软化，由消防局云梯车协助带回地面。警方查出阮姓女子为逃逸外劳，讯后送交移民署收容所安置，也依窃盗罪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目前正值壮维哈密瓜产季，警方将加强巡逻，严防宵小危害高单价农特产品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彰化县政府为了要带动夏季消费的热潮，从6月份开始办理彰化 GoGo 消费抽奖活动，消费满500元就可以凭发票或是收据登录参加抽奖，有机会将100万现金等多项好礼带回家。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王惠美县长指出，在6月1号起到8月31号活动期间，依消费金额集聚，最高可获得30组抽奖序号，消费越多，抽奖序号越多，中奖几率也越高。他特别提供加码抽奖的方式，
6: 要增加大家中奖的一个小技巧，就是第一个，我们有一些叫做特定消费店家哦，特定消费店家，你去消费，那你的那个抽奖序号会多一组哦。那另外的话，如果说我们的配合县政府的一些大活动，比如说王宫渔火节啦，或者我们鹿港的庆端阳啦等等，这些县政府在当地办活动的过程中，你到当地去消费，一样还是有多一组的一个这个号码哈。
5: 王县长进一步表示，彰化购购活动已经迈入第4年。去年配合台湾设计展等大型活动办理，成功带动地方消费和店家参与热度，也提升彰化城市的能见度，累计登录消费金额达到新台币25.9亿元。今年依旧搭配鹿港庆端阳、王宫渔火节等大型活动。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由于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依然都是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稳定。那各地的温度都是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普遍都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

0: 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则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应该要注意农作物保护措施。那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级，外出应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此外，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竹苗以及兰屿连江会有局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3: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2: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3: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2: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4: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上午的4:39，在听完了景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 FM931，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而目前看起来，在中山高往南下的方向，从安定到台南系统之间，车流量呢有逐渐的增加。这边目前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可能在临近下班时间，这边车子看起来有比较多一点点，要麻烦你呢来稍微的发挥一下耐心。还有包括在国道10号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这边，是在大众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一路往民族路沿线，现在开始出现车多状况。还有包括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现在也都是车多。

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做的一些补充更新，包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族一路靠近延庆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前进区的文武三街跟光明街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左营区博爱四路靠近重和路口，在左营的博爱四路靠近重和路口，以及在

新兴区的八德一路跟民族二路的交汇路口一样，都有车祸在进行处理当中。另外是稍早之前所提到的掉落物状况，包括在中山高北上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入口，指标353.4公里，说在外侧跟辅外车道之间哦，在外线车道跟辅外车道之间有一个箱子掉落，还有包括在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指标349.9公里，则是在内线车道有一个白色的箱子掉落。这两个掉落物的状况目前都还在持续的等待后续的处理，在完全排除之前，经过到这两个地方，一样麻烦你还是再来多加的小心，小心的来闪避了。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还是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这是来自弘法爱德的歌声。

0: of you。
1: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身超。

0: 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1: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2: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是来自邓紫棋所演唱的歌曲《差不多姑娘》。时间来到下午的4:51，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来陪伴大家。那目前说，在屏东的台一线跟台十七线的交叉路口，在水底寮路段有发生了火警，目前正在扑灭火势当中。如果说你来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要多加留心注意。说在台一线跟台十七线的交叉路口，就在水底寮路段，现在有火警正在进行处理当中。而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下班的车流了，现场的车子呢是开始增加。如果说你正在苓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的朋友，也是要来稍微的小心留意一下，现场开始出现车多。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这边，是在二圣二路跟桂林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梓官区的信义路47号前面，现在也都有车祸发生。

另外有几个从今天开始的夜间施工也是来陆续跟大家做提醒。首先来看到的是，从今天开始到6月30号为止，在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八号在东向的6.1以及东向的7.6公里，也就是在东向的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要来进行的是伸缩缝更新的工程，时间呢是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另外在这个礼拜一，也就是今天到这个礼拜四，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样呢，也是有路面改善的工程要来进行，所以呢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中山高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呢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一样麻烦驾驶朋友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以及包括在今天到这个礼拜五，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在台88东向要往国道3号竹田系统的南北双向的入口，一样也是有工程要来进行了，时间是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路段呢是在台88往东，要往国道3号竹田系统交流道，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这个入口匝道，通通都是有路面的工程要来进行。好了，所以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几个在最近呢要来进行的夜间施工的部分，就来提供给驾驶朋友做行车上的参考，请大家呢要再来多加的小心，提前的来规划一下这个改道的路线。而有关于先前说在台一线的台六十一线哦，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布袋一交流道的路段，本来说在内侧车道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现场呢是说已经检测排出，都是可以放心通过。而除此之外，如果说你现在是在高雄市冈山区的朋友，在冈山区的冈山路跟冈燕路口，现在呢有这个自来水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封闭的是北上方向的车道哦。如果说你现在正好在这个路口，朋友，请你多多小心，在冈山区的冈山路跟冈燕路口往北上方向的车道，现在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因为现场呢是有自来水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麻烦你多加的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这个用路的安全喽。

0: 这来自动力火车跟911所演唱的《探少年》。再次提醒了，在高雄的冈山区冈山路跟冈烟路口往北上方向的车道现在是没有办法通过的，现场有自来水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成功路97号前面靠近中城街的交叉路口，现在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过再多加的小心。等一下五点钟我们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全国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1: 你们来之后生活全都变得不同，往好的方向那种。
2: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速缓。南下 119.8 公里过竹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7公里到168公里，过深港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1线北上274公里到272公里，在布袋二路段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
2: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啊？
1: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2: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1: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2: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1: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3: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20线南横公路、台9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哎，大姐，我看创业这条路不只要跑得快，还要有好点子才行啊！
4: 少年哎，有志气哦！现在屏东千里马都在集结，不只比速度，还要比谁更能翻转家乡。
1: 真的吗？但是我只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没有资源，也没有经费耶。
4: 别担心，来参加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10万元哦。
5: 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热血开跑，今年聚焦在旅游创新、数位行销、食农教育以及教育创新等四大主题。不论你是想改变家乡，还是想来到屏东创业，只要你是18到45岁的青年朋友，这里就是你大展身手的舞台。
4: 千里马集合，青年们快来用创意奔向未来，屏东等你来挑战。
1: 详细资讯请上 Facebook 搜寻屏东智慧农业学校。
5: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年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秒

好了，频道是 FM 931，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聊 Ask，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那现在是下班时间，所以各地的车流呢也是开始逐渐增加，其中包括像是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现在在翠华路出口有排队状况，还有包括在大中民族路口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入口沿线，一样都是呈现排队的情形。而另外在左营的大中一路往西，在荣总前面一路往民族路沿线，也通通都是下班车多。包括在高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往中安路沿线也是走走停停。而另外现在在南子区的凤南路，准备要来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前进的车流也是开始逐渐增加，这边也是有排队的状况。而先前呢，也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的321.8公里，在北上靠近永康交流道之前哦，在内线跟中间车道之间有一条铁链掉落，这个铁制品掉落的状况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在北上靠近永康交流道，指标是321.8公里，现在说有一条铁链就掉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另外是稍早之前的状况了，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353.4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先前说在外侧车道跟府外车道之间有一个箱子掉落，还有包括在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这边是在内线车道，指标呢在349.9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先前说有一个白色的箱子掉落。我们刚刚所提到这几个掉落物的状况呢，现在都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所以经过都还是在多加的小心留意。而除此之外呢，包括在屏东的台一线跟台十七线的交叉路口，这边说是在水底寮的路段，先前有火警发生，现场还在进行处理。

来是有关于交通事故的部分，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沿海三路跟沿海四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沿海三路跟山边路的交叉路口，先前都有事故发生。还有在冈山区的成功路，这边是靠近中城街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车祸在进行处理。以及在高雄的前镇区二圣二路跟桂林街的交叉路口，梓官区在信义路47号前面交通事故也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以及包括在新兴区的八德一路跟民族二路交叉路口，左营在博爱四路靠近重和路的交叉路口，也各自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如果说你现在在高雄市三民区的驾驶朋友，现在在民族一路靠近延庆街的交叉路口，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70号前面靠近延庆街的交叉路口，这边也是有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前进区的文武三街跟光明街的交汇路口，先前所提到的交通事故也是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经过都还是在多加的来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9，首先来送上这一首经典作品，是来自苏芮的歌声。

5:14，这一首相当经典也是蛮温馨的作品，来自苏芮所演唱的《奉献》。在中山高北上的 322.1 公里北上过了大湾交流道之后，刚刚在内线车道呢有发生了两部小货车以及一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拖吊处理当中。而这个路段现在是下班时间，所以车子也是还蛮多的，如果说你是正好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再多加的小心留意，当你在准备过大湾交流道之后呢，就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车道，因为现在在北上过了大湾交流道，指标大概是 322.1 公里，内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后方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

那现在除了在中山高北上过了大湾，受到了我们刚刚所提到内线车道的这一起事故影响，所以车子比较多之外，还有包括像是在南下的部分，在南下的安定一路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大概是只有4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国道八号往东这边，是在新竹来到台南系统沿线，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准备要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包括在

国道十号往西这边是过了仁武之后，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在中山高的北上 322.1 公里，在北上过了大湾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事故在进行处理，而受到了事故影响，后方通通都是呈现车多，所以目前呢也是启动了中山高北上大湾入口匝道的移控，再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多加的小心，遵循现场这个移控的灯号依序小心的来通过。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说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是 310.6 公里，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白河交流道之后，在外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现场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白河交流道指标 310.6 公里，现在呢是有塑胶栏掉落在外线车道，麻烦你再多多小心。如果说现在下班时间你是准备要来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凤山之间也是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了。在台八八往西，现在在大寮往凤山的这个方向，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麻烦你要多加的小心留意。

另外呢，是稍早之前我们也有提到说，在屏东的芳寮，也就是在台十七线这边是往南下的方向大概是在这个林海路的路段，说是有火警发生。那现场呢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在进行处理，内线车道可以正常来通行，但还是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多加的来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有路况报警管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接下来送上的是来自张雨生的歌声。

这是来自张雨生所演唱的歌曲《以为你都知道》。先前在中山高北上 322.1 公里过大湾交流道占用了内线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不过后方也是有回堵了将近3公里的车阵。现在在北上的大湾路段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虽然说先前的事故点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的车流都还是需要时间慢慢消化。而目前在国道10号往西，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这边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在下来之后来到了平面路段，在大众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一路往民族路沿线，现在也持续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像是在高雄的前镇区，在中山四路往北过了平和东路之后，一路往中安路沿线，现在也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丰二路116号前面靠近春阳街的交叉路口，现在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以及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多加留心注意，现在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北上的高科路段沿线，也是持续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排队的状况。以及像是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要往国道10号东向的入口沿线，还有包括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方向，现在也各自都是有出现车多排队的情形。还有像是在林雅区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下班车多。好啦，所以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经过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车子比较多的路段，还是麻烦你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再随时来跟我们做后续的补充。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送上的经典作品是来自陈冠茜所演唱《你若是爱我，请你说出口》。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5:30，准备来关心到的是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警方盘查可疑男子，劝诫他不要被诈团利用。男子声称自己是美食探店员，结果转身就去面交收取百万的诈骗款项，当场人赃俱获。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赤坎派出所所长陈威杰与警员王思平巡逻时，在超商旁注意到一名36岁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行迹可疑。所长凭借办案经验研判他可能是诈骗车手，准备前来面交取款，于是上前盘查。
4: 做什么工作啊？
5: 就那个探店，有的没的这样。
4: 探店哦。
5: 嗯。
3: 黄姓男子说自己是从台中南下的美食探店员，在此稍作休息。所长直接告诫他，附近根本没有餐厅可以探访，正值壮年，千万不要误入歧途。
4: 不要把人被骗去利用工作了哦！我跟你讲，那个都要付出代价的哦。
5: 好。
3: 原警并没有听信他的说辞，一边巡逻一边。

0: 官场男子，没多久当场人赃俱获。赤崁所副所长陈梦璇说，
1: 随后发现该男子于附近公园正准备向误信网络投资诈骗的女子收取新台币100万元现金，警方立即上前制止并当场逮捕。
0: 全案警讯后，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强力扫荡毒驾与丧尸烟毒，至今已经取缔了毒驾总共155件。警方表示，即日起全面强化毒驾查缉勤务，并且同步针对毒品来源进行侦查溯源，从道路端犯到犯罪的源头全面阻断危害。
3: 毒驾行为会造成驾驶人反应迟缓、判断失准以及操控能力下降，一旦上路将严重威胁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从去年11月20号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措施之后，执行取缔勤务，至今已经有效取缔毒驾155件，即日起更全面强化毒驾查查勤务。交通队分队长黄宇文说，
4: 各分局自即日起全面强化毒驾查缉勤务，并同步针对毒品来源进行侦查溯源，从道路端到犯罪源头全面阻断危害。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每日规划路检及拦查勤务，并配合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同步强化毒驾拦查作为。
3: 警察局提醒，毒品跟毒驾都是不能轻忽的公共安全风险，将秉持毒品零容忍、毒驾零妥协立场，持续落实平安护民工作，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屏东县离岛琉球乡传出七名浮潜的游客因为体力不支无法自行返回岸际，海巡署人员下水救援，顺利的将七人平安带回岸上。
3: 意外事发生在24号下午5点多，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队小琉球安检所巡逻人员在小琉球中澳沙滩前方的水域发现有七名游客疑似因为体力不支无法自行回到岸边，随即启动了救援应变机制。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5: 本所同仁随即涉水展开救援，顺利将人员救回，全体人员均平安无人受伤，并无送医需求。
3: 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队表示，民众在从事水域游憩活动之前，一定要先评估自身的体能跟海象状况，避免单独下水或前往不熟悉的水域，也可以透过海洋委员会 Go Ocean 海洋游憩风险资讯 APP 查询及时的海域风险。如果在海上、港区或者岸际发生了紧急状况，一定要立刻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海巡署会及时的提供必要协助。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高雄市的星星区今天上午发生瓷砖掉落伤人的意外，一栋大楼外墙疑似因为老化突然剥落，砸中正在路口停等红灯的机车骑士。高雄市公务局获报之后紧急到场，要求立刻完成警戒紧急处置，后续也将依法要求限期改善。黄义豪的报道。
6: 事发地点位在五福一路与金门街口附近，当时正值车流尖峰时段，大楼的外墙突然掉落大片的瓷砖，一名等停红灯的骑士因为闪避不及遭到波及受伤。市府表示，后续将会依建筑法相关的规定，要求建筑物所有权人或是管委会进行修缮与安全的检查，如果未善尽维护责任，也将会依法裁罚。建筑管理处科长黄正卫说，
7: 有关大楼瓷砖外墙掉落，本局已派员至现场勘查，并告知大楼应立即处理该状况。那后续如果该大楼没有改善，那本局后续将依建筑法的规定裁罚。
6: 公务局也提醒，大楼所有权人及管委会应该要定期的巡查外墙及附挂物，尤其屋龄较高的建筑更要加强维护管理，避免类似的意外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另外，高雄出现了今年全国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不过确诊的个案却隐匿活动足迹，导致疫情调查受阻。高雄市卫生局认定已经影响到感染源追查还有防疫工作，依法重罚18万元。
6: 前镇区这名确诊个案在疫调初期拒绝提供完整的活动史，之后才陆续的坦承曾经前往仁武、大社、新兴、林雅等地以及屏东县部分区域，增加疫情的追查难度，也提高社会的传播风险。市府已经立即启动了跨局处的防疫机制，针对个案住家、工作地点以及活动足迹周边进行资深源清除、化学防治以及扩大采检，目前已经采检近120人。 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8: 个案

0: 此举已严重影响本市离清感染源，并大幅增加社区传播的潜在风险。针对该名个案隐匿足迹的行为，卫生局以依传病防治法第43条、67条从重裁罚，并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1: 卫生局提醒民众应该落实循道清刷，清除居家周边的积水容器。如果出现了发烧、头痛、肌肉酸痛或者是出疹等疑似的症状，也应该要尽速的就医，并且主动告知活动室。尽管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夏天南部高温炎热，高雄市交通局推动夏日实质计划，透过智慧号志动态调控机制，特定的时段弹性缩短红灯秒数，降低停等曝晒的时间，更加的人性化。徐俊秀的报道。
3: 交通局表示，高雄夏季热岛效应显著，机车族和行人在路口停等期间容易长时间曝晒。这次运用交通流量侦测器 VD 及大数据车流轨迹分析，优先选定号志周期超过200秒且具连锁控制特性的干道路廊进行优化，规划自5月下旬到8月期间，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实施。高雄市交通局志运中心主任徐乃文说，
4: 那交通局配合现在开始进入炎热的夏季呢，会开始酌调城市里面的红绿灯的秒数，它会采夏日实质计划来运作，会针对长周期的红绿灯路口优先来做调整。那这个动作呢，是为了配合让整个干道里面的路口能够确保连锁情况之下，也希望能够减少民众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酒后的不耐。
3: 实施期间，交通控制中心将进行全天候监控，并依及时车流状况进行滚动调整。市府交通局将持续导入气象资料与 AI 预测模型，发展更精细化、及时化的号志控制策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捷运冈山路竹延伸线地下管线错综复杂，而且建制的年代久远，最大的挑战是台一线省道下方直径达两米的自来水大型老旧干管，预计在七月底后完成最后阶段的切换移除，确保捷运主体工程能够大幅的开展。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捷运冈山路竹延伸线分两阶段建置八座高架捷运车站，第一阶段113年6月通车营运，目前正全力推进第二阶段的2A 工程，112年初开工至今，5月20号进度已达33.59%。捷运工程局公务管理科科长周德富说：“
5: 冈山路竹台线沿线既有管线错综复杂，且建置年代久远，考量捷运通车后市容景观美化及避免路面重复挖掘施工。”捷运施工主动整合及协调台电、自来水、瓦斯等民生管线，配合捷运进度同步进行迁改、更新与下地作业。其中最大挑战为台线省道下方直径达两米的自来水大型老旧干管。捷运局与台水公司达成共识，采取委托代办同步建设模式办理，预计今年七月底完成最后切接作业，移除大型管线后，捷运主体工程可大幅开展。
3: 捷运局强调，接下来将是做高架桥墩柱、桥面板、车站结构及轨道铺设。捷运 2A 阶段完工后，将从冈山车站起衔接冈山农工、本州产业园区、高雄科学园区、台冈科技大学及鹿竹市区等重要节点，渴望大幅疏解台一线与国道一号的尖峰交通拥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最后气象是台湾南区气象中心王焕文告诉大家。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南部各地为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约在28至35度，局部地区高温达39度以上。明日南部各地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气温约在26至35度，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8: 天着火热着全场着歌，一起笑天呼喊，我们有彼此的陪伴，一切多么自然。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经纬。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

老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2。那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英任上线。Hello， 英任你好。
1: 方妮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台八八西向的大寮路段来到凤山，沿线是车多车流量大的状况。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是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是车多排队的。高科联络道往东沿线要前往国道一号高科北向出口是车多的心情。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的。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左营区的大中路自由路口从国石出口下接平面道路往西沿线是车多的情形。在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往西，从龙总的前面来到民族路沿线也同样是车多的。左营区的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过了平和东路要往中安路沿线是车多的路段。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三民区的大丰二路116号的前面接近春阳街，左营区的大中二路60号的前面接近文慈路，左营区的文学路和崇义路的交叉路口，前镇区的三多二路429号的前面接近桂林街，林雅区的建国一路251号的前面靠近武庙路，前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施工路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预计要到今天晚上的8点，在小港区的旗山二路从凤鸣路到旗山一路之间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以及预计明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阿莲区的中正路从和平路到仁爱路，还有前镇区的国庆二街从明隆街到红毛港路之间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请驾驶朋友们配合提前赶到行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英任。感谢音乐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另外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的 353.4 公里，也就是过了南子入口之后掉落在外线车道跟府外车道之间的这个箱子，还有包括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白河交流道之后掉落在外侧车道的塑胶栏，现在通通都是已经捡走排除，这两个地方都是可以放心通过的。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说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博爱路往屏东方向过了金武路口之后，在红绿灯这一边内侧车道有发生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当中，来到这个路段驾驶朋友也是多加的小心留意。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浩勋上线。Hello， 浩勋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松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北区东风路林森路口，另一件在东区崇明路583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
3: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3: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4: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5: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下午的5:50，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钟凯上线。Hello， 钟凯，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下班时刻，车流开始增多，在屏东市区车多路段、位于屏东市的逢甲路段、民生路段以及屏东火车站前，目前车流都是偏多的。在交通事故部分，稍早屏东地区有接获3起交通事故。分别是在屏东市的中正路与自由路口，以及在屏东市的光复路382号前，以及在万丹乡的和平西路516号前。以上3件事故均已通知员警前往处理办事中，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时提高警觉，小心通过。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钟凯。

0: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在下班时间高速公路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燕婷上线。Hello， 燕婷你好。
1: 方宁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有一个事故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知道，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9公里，也就是过了仁德交流道要往仁德系统的路段，中间车道现在发生一起小客车追撞很撞车的事故。那么因为这个起事故的原因，所以后面造成有点车多回堵。那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先从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来行驶，以避开这个事故。在国道上有四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及山道是在进行道路的改善。国道八号东向5.9到6.2公里，外侧是在长期进行绳索缝的更新。国道八号东向7.3到7.7公里，也就是在新市交流道前，外侧也是在进行绳索缝的更新。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施工的标志以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永康，都是因为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目前都是车比较多不好走的情况。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要汇入到国八东向的路段，目前因为受到国八东向的伸缩缝的施工影响，目前也是车多排队回堵的。国道八号双向台南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国道一号北上中正路出口、三多瑞隆路出口、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以及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情形。请行经车多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取消的讯息，以及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八号原定在5月25及26，也就是今明两天，将要施工封闭的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由于工程提前完工，所以这两日的施工封闭都是取消掉的。然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25到28，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四，连续的4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入口的匝道。接着国道三号将在5月25至29日，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五，连续的5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至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八八线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双向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5月27跟28，也就是星期三跟星期四，连续的2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入口的匝道。再提醒一次，国道八号原定5月25到26，也就是今明2天，原本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的路段，由于工程提前完工，所以这2天的施工封闭都是取消掉的，请中路人可以放心利用。接着国道一号在5月25到28，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四，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的入口匝道。接着5月25到29，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五，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八八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入口的匝道。最后5月27跟5月28，就是这个星期三以及星期四，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入口的入口匝道，高科出入口的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

0: 区交控中心所提供，请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燕婷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最新的交通状况。那另外来补充一下哦，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包括在华夏路跟新庄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新庄一路跟翠华路的交叉路口，刚刚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台八八往西，现在在大寮往凤山沿线是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以及包括在台八八往东，从五甲系统上来之后，一路往凤山沿线，还有持续往前来到东向的大寮出口，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包括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北上沿线，也是一样持续都是下班车多的状况。
2: 冷空气钻进回忆，让我无法逃避。
1: 以及在中山高南下329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在中间车道发生了4小客车跟缓撞车的追撞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这个路段车子也是蛮多的，一样麻烦你多多小心。听到歌曲手下败将，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点钟先来对时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咯。

0: 超级爽。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0: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2: 现在时间
1: 晚上六。

Come on， 新广路

第二秒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329公里仁德系统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施工环状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3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故障停放，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34.6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102.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3号北上223.5公里到223.4公里过中兴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速缓，国道4号东向13.7公里后峰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端砂石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1: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0: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1: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0: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1: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0: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2: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nson 洪浩俊。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走走停停的步伐或许会让人有点惆怅，这时还是请您多一点耐心，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让警广继续在你的身旁，提早了解路况，掌握方向吧。

时间来到晚上的6:06，继续来收听到的频道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

支持说来提醒，在中山高南下的329公里，这边是在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在中间车道先前发生了自小客车以及缓撞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场呢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受到了这起事故影响，目前在南下过了仁德之后，一路来到了仁德系统沿线，也是开始出现车多、速度缓慢的一个状况。现场看起来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当你快要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要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车道，因为在中线车道这里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拖吊处理。而另外包括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现在看起来在台南系统到永康沿线一样都是呈现车子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状况，大概只剩下4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尤其在国道八号跟中山高南下方向的这个衔接路段，看起来在匝道的地方也是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以及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呈现车多，大概是落在了4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在国道八号往西这边，是在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了南一三三路口沿线，也是一样，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看起来大概也都是只有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台八八的朋友，在台八八往东从五甲系统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交流道沿线，车流量也都是蛮大的。而持续往前来到了东上的大寮交流道出口，这里则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以及在台八八往西这边，是在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一路往凤山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

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是警广这边还没有来及时掌握到的，都欢迎你随时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0800-000-113。而目前在鹿竹区的高科联络道往东这边是要转往中山高北上的方向，持续都还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准备要利用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咯。

0: 蓝色眼睛，这是来自梁文音跟迷先生所合唱的版本。国道十号往东，指标在1公里，这边是在顶进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在外线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个地方看起来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麻烦驾驶朋友经过到这个地方，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个是在国道十号东向的1公里，也就是在顶进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在外线车道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呢看起来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再麻烦大家在变换车道之前，请帮我们先打方向灯。而除此之外，在中山高南下329公里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的中间车道，先前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场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而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这边，是在 P 字头路38号的前面，现在一样也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一样也是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
1: 嗨，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潘彦明。最近发现高学历高自信受骗更难脱离，所以面对一些诈骗的手法层出不穷，大家注意要随时跟警察机关来做个联系，如遇有疑似涉及要索取个人的账号以及冒用身份的时候，请尽速拨打165，将您所发现的资讯以及网站立即做通报，以厘清是否有被害的状况。面对可疑的事件哦，一定要向政府查证，不要让对方牵着鼻子走，不要怕问，不要怕麻烦，保护自己啊，也是保护自己的钱包。诈骗的技巧啊，层出不穷，如何去保护自己啊？请掌握安全的咨询管道，必要时每次啊上165打诈仪表板，检视最新的打诈犯罪手法，以提醒自己，也提醒周边的民众，以保安全。

0: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1: 晚上的6:17，我们刚刚所提到，在国道10号东向指标1公里，也就是

在顶金系统路段占用了外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不过目前在国石往东从左营段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持续的都还是有车多的状况。虽然说先前在顶金系统路段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因为现在是下班时间，这个地方车子本来就很多，在受到了先前事故回堵车流的影响，目前在国石往东从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沿线持续都还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一样还是要多多小心。而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包括先前提到的在台八八往东从无栅系统到凤山沿线，还有包括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现在都已经恢复到正常的车行速度，都是可以放心来通过的。

是来自展翼所演唱的歌曲《宇宙》。先前在中山高南下329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占用了中间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场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而受到了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后方呢都是有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目前在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之间。

车行速度大概只剩下30到40公里，主要呢是因为在南下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在中间车道有一起小客车以及缓撞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导致后方通通都还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沿线，现在大概一样哦，都还是只有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是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而另外包括像是现在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出口、南下在大湾出口、南下的仁德出口，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高雄中正路、南下在高雄瑞隆路出口，一样都是有排队的状况。那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包括在北上的高雄三多、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现在一样呢也都是会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所以呢预计要利用到这些地方的驾驶朋友，一样麻烦你还是要来多加的小心，来注意一下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而在国道八号一样，在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来到南133路口，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目前在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持续都是呈现走走停停哦。目前尤其在东向的左营端一上来之后，一路往顶金系统沿线大概呢都是不到20公里的车行速度。那这边之所以车子很多，除了说因为现在是下班的时间之外，主要呢是因为在稍早之前在东向的顶金系统路段，当时呢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虽然说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一小段的时间，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都还是需要时间慢慢消化，所以呢导致目前在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持续都还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那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这边是在顶金系统来到左营端沿线，一样也都是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来多加的发挥耐心。那其他车多的路段包括像是在台八八往西，现在在大寮往凤山沿线车行速度都还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的西向从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在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一路往民族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还是有车多的状况。以及像是在高雄的左营区，在大中民族路口要上国石东向的入口沿线，还有包括在南子区的凤南路准备要来上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一样都是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此外像是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在翠华路的出口，以及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以及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周边的路段，现在也是一样持续都是呈现车多。

而在高雄市的大寮区，现在在凤屏一路，说在中华宾士的前面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另外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靠近永康交流道，在内线跟中间车道之间有一条铁链掉落，那这个掉落的状况就在刚刚也是已经收到排除的消息。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大湾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边有路面改善的工程要来进行，还有包括在台88快速道路往东，要转往国道3号竹田系统交流道，南北双向的入口匝道，一样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时间都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施工作业的路段提供给驾驶朋友，提前的先来做改道的参考。那等一下呢，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点30，准备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的7点再来交棒给杨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我们就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点。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高铁经原班次取消，改全自由座，下班尖峰加开八班区间列车。 AI 概念股助攻，台股强涨1376点，43644点，创收盘新高。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25号星期一的金广晚间新闻。台湾高铁因讯号异常，今天全天采双向每小时各三班自由车发车模式。台湾高铁指出，因应通勤旅客需求，今天下班尖峰时间加开八班次区间列车。李晨报道。
2: 台湾高铁25号宣布，受到号志讯号异常影响，从上午8点起调整营运班表，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分别发出三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商务车厢除外。端点站发车时刻均为整点20分及40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原本排定9点开始审查气象署、观光署等单位预算，但因高铁延误，交通部长陈世凯、交委会赵伟、林俊宪等多名立委都无法准时抵达立法院，因此宣布上午10点15分后才继续开会。交通部次长林国显说明，高铁目前采取自由座的降维营运模式，如果恢复就会对外公告，旅客一年内都可以办理退票。
3: 5点30到60分钟的退50%的票，一个小时以上的就全退啊。那一年内呢可以去退改票，所以目前这个已经对外先说明，但是我们现在也通报运安会跟部里的铁道局，正在全力查查。

0: 相关的原因，如果能够及时修复，那也会提早跟大家来说明。
1: 立委李坤泽则提醒交通部，高铁2024年行车异常有25件，2025年有43件，今年也发生多次延误，需要改善。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AI 概念股及电子族群全面喷发，台股今天盘中冲上43,645.78点的历史新高，中场收在43,644.40点，创收盘新高，成交值新台币1兆 3013.25 亿元。有书员的报道。
3: 赫姆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加上美国企业财报表现优异，美股四大指数齐扬，也带动台股走高，先以上涨399点开出后，早盘一路狂飙，正式突破43,000大关，大型权值股强力上涨， AI 概念股全面喷发，台股大盘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热度高涨的同时也让人生出居安思危的疑虑。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 AI 投资仍在早期阶段，市场对景气和何时反转还没有定论。
4: 下半年股市是不是有所反转？现在大家说法也不一样。我们台湾在4月底的时候，我们的融资余额大概4500亿，韩国是7000多亿。所以如果要真的要讲这些风险的话，可能韩国比我们还更高一些。但是现在韩国股民，大家没有人会觉得现在股市会有什么反转，因为就像前两天 AMD 的总裁也说，这个 AI 投资可能才刚3局而已，距离9局还有很远的时间。所以目前的股市是否反转，目前并没有什么定论。
3: 由于接下来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加持，加上台股在创高过程中爆出大量，呈现价涨量增的健康状态，短线热度可期。不过目前融资水位上升，提醒投资人务必注意获利了结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经院发布4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和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其中制造和营建业分别结束先前连续2个月及3个月的下跌，服务业则是连续2个月维持上扬。请听一下报道。
3: 由于股市持续热络，服务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呈现连续上扬的态势，但因为变动幅度有限，研判服务业对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变动较大的则是制造业。尽管受到3月因中东战事提前备货潮拉高基期，使得4月外销和出口明显回落，不过对于未来展望的正面预期也推升营业气候测验点终于止跌回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说，
4: 4月份也就是中东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所以厂商的看好程度降了接近20个百分点，不过因为中东局势在4月中已经出现缓和，所以未来半年看好的比重反而是增加的。所以厂商虽然4月份的时候短暂的受到中东局势冲击的因素影响，让看法表现得比较保守一点，不过转换成营业气候测验点，我们这个月的数字不降反升。
3: 孙明德主任表示，国际机构虽然下修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预测，但台湾有 AI 产业支撑，加上传产价格上扬，此外股市高涨也为国内消费带来明显注意，因此整体景气表现优于其他国家。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政府将提出规模新台币1000亿元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并搭配 AI 新十大建设，协助100万家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李义成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5号接见台湾工厂管理辅导与永续发展学会暨中华民国特定工厂联合会时表示，台湾经济能有今日成果，仰赖包括工厂经营者、技术人员及劳工朋友在第一线打拼，让台湾制造成为国际级的品牌。在面对全球经济变局下，台湾去年经济成长率仍达8.68%，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更高达13.69%，创下39年来单季新高。推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将超过7%。总统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要继续成长，提升产业竞争力是根本之道，尤其国内的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和地方工厂撑起台湾半片天。
5: 因此政府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方案，协助企业迈向数位建立升级转型，包括贷款优惠加码、研发转型补助以及争取海外订单等多项措施。我们也成立产业竞争力辅导团，提供各项的技术资源。
1: 这项计划将搭配 AI 新十大建设，预计在2040年前协助100万家中小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为遏止毒价

0: 法务部启动修法作业，将研议全面提高毒驾刑责，严格假释门槛及扩大没收犯罪车辆，并责成高检署整合六大机关溯源断根，从源头断绝毒品犯罪网络。吕明宗的报道。
1: 近来发生多起毒驾事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及家庭破碎，导致被害人及家属有难抹面伤痛。目前毒驾违法行为与酒驾同样规范在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章，累犯致死，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由于毒驾恶性比酒驾更重，法务部为遏止悲剧再发生，已启动相关法制检讨修正。法务部次长黄蒙新表示，目前将朝全面提高处罚刑度方向修法，至于刑度如何提高以及修正刑法或者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需要进一步研议。
2: 毒驾的修法方向基本上是朝着提高毒驾的刑责方面去做修法的方向，另外也包括毒驾的假释门槛是否要予以提高，毒驾所提供的交通工具是不是也要修法把它一律把它没收。
1: 另外法务部也已经责成高检署统合检警、县调、海巡、官务等六大缉毒机关，强力压制毒品犯罪，从源头断绝毒驾的可能。同时检察官对于毒驾案件也会从速从重追诉，以严惩毒驾恶行，保障用路人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警局启动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将持续到八月底，全面加强取缔毒、酒驾及新兴毒品犯罪。王如松报道。
3: 台北市警察局表示，取缔毒驾专案采取全面发动精准拦查方式，特别针对高风险路段及时段滚动调整勤务，强化可疑车辆及驾驶人拦查。专案首日就动员500名警力，查获毒品案件19件，包括贩卖毒品、持有毒品及毒驾案件7件。而自115年1月到目前为止，台北市警局已经查获毒驾632件，针对俗称丧尸烟毒的伊托米酯类毒品也查获804件、819人，并且破获混合式毒品分装厂97件。台北市刑大毒气中心队长吴宜嘉说，
4: 警政署修正取缔毒驾程序及刑诉法预防性羁押修法后，查获毒驾已现行犯逮捕移送计14人，依新制建请预防性羁押6人，其中4人较保，2人无保请回。各单位会持续运用新制法令，降低累犯可能。
3: 台北市警察局强调，毒驾不只危害本人，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依法行政，严正执法，从取缔毒驾到向上溯源，断绝毒品供应，全面防止重大交通事故发生。经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0: 董事基金会则呼吁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除了加强稽查拦截外，卫生部门更要正视违法电子烟被当作毒品载具的严重性，加强查缉电子烟。尤淳的报道。
5: 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男子驾驶白色小客车爆冲，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警方还查出男子事发前曾吸食伊托米酯丧尸烟弹，还在车内搜出了吸食器。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礼说，前阵子毒驾事件稍微趋缓，但近期又变多。他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查缉伊托米酯的源头载具电子烟。
6: 我们就是以伊托米酯用这个现象来看，最重要的它其实主要的载具都来自跟电子烟一样的载具啊，那所以呢，如果说电子烟能够确实的一个查缉，会对伊托米酯这个盛行或者可能感觉最近的再泛滥，应该都会有比较制止的实际的效果。
5: 林清礼呼吁政府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包含法务部警政单位的稽查拦截，卫生部门对违法电子烟的重视，尤其是针对合法贩售加热烟但偷卖违法电子烟的场所，还有网络平台加强稽查，才能有效遏制毒驾事件再发生。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机场服务费即将调涨，交通部表示将采两阶段渐进式调整，今年9月1号起将从现行新台币500元调涨到750元，117年9月1号起调涨为1000元。杨欣的报道。
7: 交通部预告修正出境航空旅客机场服务费收费及作业办法草案，宣布机场服务费将分两阶段调整。交通部表示，机场服务费已经超过10年没有调整，台湾机场服务费相较邻近国家仍偏低，而且为了因应各航空站建设需求以及桃园机场第三航

0: 下第三跑道等重大工程经费，因此决定调整费率。
1: 航站管理组业务科技正游子鹏说，
2: 我国机场服务费已逾十年未调整，为因应物价及营造成本上涨，机场重大建设持续展开，出境旅客机场服务费预计分两阶段调整。第一阶段自115年9月1日起调整为新台币750元，第二阶段自117年9月1日起调整为新台币1000元。
0: 另外，交通部表示，机场服务费分配方式也将同步调整，调整到750元后，其中有300元分配给观光发展基金，其余给机场公司。费用调升到1000元后，将有350元分配给观光发展基金，其余分配给机场公司。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115学年度二季绩优入学分发结果放榜，绩优保送及绩优甄审两个管道共录取132人，录取率77.2%，比去年略微下降。吴依妮的报道。
4: 科技校院二年制，简称二技，是二专或五专专科学校毕业生继续升学进修的机会，而取得国内外技能竞赛国手资格或前三名获奖选手，可以透过绩优保送管道免试入学。另外，通过乙级以上技术试证或专技高普考的学生，则能透过绩优甄审管道申请学校。115学年两项管道共有171名学生上网登记就读志愿序，最终录取132人。技专校院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执行长段球庆说，
5: 那我们今年绩优保送录取0人，因为他这个招生名额就比较少，通常报名的学生也大概都没有。那绩优甄审我们是甄备取是171人，这向来规模就是如此。那经过系统统一分发，今年录取132人，那录取率是 77.2%， 那去年的话是 78.9%， 略减 1.7%。
4: 技专校院招联会提醒，分发录取生必须在学校规定时间及地点办理报到，逾期将取消入学资格。如果报到后想放弃，则需在6月2日前向录取学校提出，否则会影响到后续报名其他招生管道的机会。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南下62.9公里过中立交流道的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南下329公里在仁德系统前，先前在中线的自小客车和缓撞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1号北上197.2公里过彰化有自小客车抛锚在路肩，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3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的新店到安坑，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香山到茄东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2号往东的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21.8公里平镇二前，先前掉在中线的垃圾已经排除。台74线往双向34.1公里在草湖路段内线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今年一月发生战机执行夜航训练时不幸失事案件，立委关注战机装设自动防撞地系统的进度。国防部说明，目前计划七月软体上机，九月硬体逐步到位，2028年完成建案。李一成的报道。
2: 非关心博弈，今年1月6号晚间驾驶 F-16V 战机夜训失联，至今尚未寻获。立委关切我国 F-16V Block 20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装设进度。空军参谋长李庆然说明，由于 Block 20型战机为类比式系统，因此整合自动防撞地系统需要花费更多时间。
3: 今年七月份软体会上机，在九月份之后，我们硬体的部分就会逐步渐渐的逐步来到位。全案结束的话是在117年。
2: 至于美方延宕交付

0: 的人机式次针飞弹及 F-16V Block 70战机。国防部则表示，2017年采购共计178套500枚的第一批人机式次针飞弹将在今年第四季交运， F-16V Block 70战机9月就会开始交机。此外，立委也关切陆军各作战区无人机大队编成进度，陆军参谋长陈建议回应，三个作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在四月全数完成编成。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则强调，未来将持续购置无人机，避免出现有编无装的状况，会先使用训练用无人机，让大队训练能够持续。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曾任职半导体大厂美国博通在台子公司的李姓工程师，涉嫌在职期间窃取营业秘密后制成简报档演讲，并借此获利近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违反营业秘密法罪嫌将工程师起诉。吕明宗的报道。
2: 全球网通与基础设施半导体巨头美国博通股价飙涨，今年五月市值已经突破了 1.99 兆美元。前六接获博通在台子公司安华高公司报案，指称在公司任职工程师十多年的李姓男子，前年开始不仅涉嫌利用公务笔电登录客户订单分析系统，非法窃取客户名单、产品订单、财务预测及产品研发进程等营业秘密，还透过公司内部安全云端的储存系统翻拍及截图集团总裁每季主持直播会议影片，并制作成简报档，随后接受外界邀约，以博通专家名义四处演讲。前年一月到去年三月间，共在台北市举办讲座达85次，演讲时还会播放简报档及口述的演讲稿，借此收取讲座费用高达295万多元。安华高公司接获他人检举，经查证之后认定李姓工程师已经泄露营业秘密给在场与会人员，因此提出告诉。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男子已涉犯违反营业秘密法知悉或持有营业秘密未经授权而使用或泄露营业秘密罪嫌，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宣布侦破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帮派介入内湖建设公司利润分配案，非法获利高达6000万元，搜索具体16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等罪嫌起诉8人。蓝心的报道。
3: 刑事局侦一大队侦办112年间台北市内湖枪击案时，发现内湖一间建设公司疑似有黑帮介入债务协商，随即报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发现，竹联帮、四海帮及天道盟三大帮派成员陆续接触该公司，并透过层层金流转汇到帮派成员及亲友账户，非法获利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刑事局侦一大队大队长柯志仁说：“
4: 该建设公司是吴姓兄弟共同出资来经营的，那由于近几年的这个房市处于多头市场，那建设公司获利丰厚，那吴姓兄弟彼此担任这个轮流担任建案的负责人，那在108年间，那兄弟俩认为这个互相利润分配不公，那所以各自找上了这个帮派来介入协调。”
3: 专案小组在114年三四月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双北及屏东等地，具体16人到案，查扣手机、现金、精品包及账册等证物，并裁定扣押861万元。刑事局呼吁企业若遇债务或经营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避免黑帮介入衍生更大的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李姓男子骑车行经新北市中和区，因行车摇晃遭警方拦停，他加速逃逸，沿路违规闯红灯，不慎撞上另一名复姓骑士。李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全案依法送办。刘维的报道。
0: 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巡逻行经广福光华街口，眼见一辆机车摇摇晃晃，因为担心驾驶安危，便要求对方停车受检。36岁李姓骑士见警靠近，当即加速逃逸，约骑乘750公尺之后，和另外一辆机车驾驶发生擦撞，员警立即上前压制李姓犯嫌。中和派出所副所长高江真指出，无辜骑士左脚轻微擦挫伤，经送医后并无大碍。警方后续对李姓犯嫌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在现场查获电子烟主机2支以及烟弹2颗。
5: 当场查获电子烟以及烟弹，将其逮捕，全案依公共危险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全案依请侦办。
0: 中和分局指出，针对毒驾行为，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致单举发，并且查扣车辆。至于肇逃期间闯红灯等违规行为，都将调。

0: 而监视器后一并告发。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民警强力扫荡毒架与丧尸烟毒，至今已经取缔毒架共155件。警方表示，即日起全面强化毒架查缉勤务，并同步针对毒品来源进行侦查溯源，从道路端到犯罪源头，全面阻断危害。宋林的报道。
2: 毒驾行为会造成驾驶人反应迟缓、判断失准以及操控能力下降，一旦上路将严重威胁自身以及其他拥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从去年11月20号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措施之后，执行取缔勤务，至今已经有效取缔毒驾155件，即日起更全面强化毒驾查查勤务。交通队分队长黄宇文说，
3: 各分局自即日起全面强化毒驾查缉勤务，并同步针对毒品来源进行侦查溯源，从道路端到犯罪源头全面阻断危害。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每日规划路检及拦查勤务，并配合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同步强化毒驾拦查作为。
2: 警察局提醒，毒品跟毒驾都是不能轻忽的公共安全风险，将秉持毒品零容忍、毒驾零妥协立场，持续落实平安护民工作，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进入倒数阶段，目前大约还有将近200万户尚未申报。财政部提醒把握时间，也鼓励民众利用手机报税，不但方便，还能参加抽奖。有水源的报道。
4: 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件数约508万件，以总申报件数约698万件估算，还有27%的纳税人尚未完成申报。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提醒，今年申报截止到6月1号，为了鼓励手机报税，财政部特别准备19586个名额，总计525万元的奖项，其中头奖独得50000元。
5: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4: 手机和网络报税省时省力，目前透过线上申报的比例已经高达90%。而为了服务不方便线上申报的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的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除了中午加班之外，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线上申报则是6月1号晚上12点前都可以申报上传，请大家把握时效，以免逾期。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宣布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将加码，卫福部表示，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满65岁以后，原本每月领4096元，将调升至每月至少领5000元，预估有176万人受惠。尤柔纯的报道。
6: 经济好，税收增加，赖总统抛出家庭主妇、主夫每月领5000的红利。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现行国民年金如果保的是 A 市，满65岁后每个月只能请领4096元。基于通膨等因素，加上劳保跟农保给付都已经调高，国保也应该一并调升。
7: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啊，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啊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啊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6: 卫福部表示，行政院今年初已经将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不止国保被保险人满65岁每月至少领5000，身障者再加码可以领到6715元。如果立院三读通过，预估将有超过176万名的民众受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气象署针对13县市发布高温灯号，台南、屏东有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周三前各地都高温炎热，其中北北基地区、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可能出现37度左右高温。杨欣的报道。
8: 今天台湾各地持续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气象署表示，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9: 在27号之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然后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三。

0: 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那28号，稍微有一些不稳定，就是雨区有稍微大一点点，各地还是多云到晴，南部内陆还是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
1: 林定仪表示，周四周五需要留意午后雷阵雨。
0: 29号因为封面影响，东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
1: 另外，气象署表示，这周末琉球海面上的热带扰动系统可能会大回转北上。目前预计花东地区有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及北部山区午后则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较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哎，及时路况听警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警广路况。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97.2公里过彰化的路间，小客车抛锚，闪双黄灯。国一南下62.9公里过中立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汽车的零件掉落。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239.4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4线的双向34.1公里草湖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致撞事故，后方车流增加。而在同样台74线的东行草湖路段下匝道口前，两台车事故，有一辆车

像是打横停放。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国一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大里二往草湖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0: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3: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伸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4: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0: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5月25号，也是全新一个礼拜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好，现在目前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上的情形，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

0: 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晚上则是要麻烦燕婷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路况了。燕婷你好，晚安哦。
1: 杨神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在国道八号东向 5.9 到 6.2 公里以及 7.3 到 7.7 公里，都是外侧车道，都在现在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要往大湾的路段，目前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其余南部国道路况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请用路人可以放心通行。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取消的讯息，以及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八号原定在5月25以及26，也就是今明两天，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至新至交流道的路段，由于工程提前完工，所以这两天的施工封闭都是取消掉的。然后在国道一号将在5月25至5月28，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四，连续的四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的入口匝道。接着国道三号将在5月25至29日，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五，连续的5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快速道路台88线东向要汇入国道三号双向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5月27跟28日，也就是这个星期三跟星期四，连续的2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再提醒一次，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国道一号将在5月25到28，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四，连续的4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的入口匝道。接着国道三号将在5月25到29，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五，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快速道路台88线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27跟28日，也就是这个星期三星期四，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入口的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今晚上非常感谢一下南区交控的燕婷哦，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
1: 拜拜。
0: 刚刚有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上面可能有一些地方还是呢有在缓解车潮，又或者是呢施工的预告，也麻烦大家呢也可以多加利用一下在国道上面或快速道路当中有一些 CMS 的资讯看板，都会告诉你前方不管是有掉落物或者是有施工在进行，要如何来进行呢小心的通过或者是来改道行驶。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钟，这三个小时有打开，不管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94.7，欢迎加入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当然来到了晚上，不管你是开车或骑车，麻烦所有驾驶朋友一定一定呢要就是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跟前方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那持续往这个道路上面当中有看到任何路况，麻烦你来通报0800-000-1235哦。

0: 听到的翻唱《Hyun Jengia》，这是来自呢李浩伟的版本。晚上7:17，我是杨晨。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来到了今天什么事，有人知道今天5月25号是什么样的日子吗？其实蛮多的，然后当中包含了也是我爸爸的名单哦。

但仔细呢来浏览一下呢，才发现说，哦，原来我爸爸就是生日这一天呢，没想到呢也是所谓的叫做非洲日。像今天星期一嘛，对不对？人家说星期一就是 Monday 哦，真的有够忙的哈。但不管你现在呢是正在回家路上也好，还是说正在上班当中，今天晚上就来一起响应一下这个日子，叫做非洲日。来到了非洲日，那大家讲到非洲两个字会联想到什么呢？比方说你可能会联想到非洲的比方说过去有蛮多充满了战乱也好，贫穷还是说疾病跟饥荒，这一些可能都是带着一种刻板印象啦。或者是你可以在 Discover 频道当中有看到比方说大草原，或者是很多的野生动物，甚至呢其实它有非常多元丰富的人文历史哦。但如果你以为觉得说非洲就只是这样，就太小看它了。因为像现在的非洲，不但是呢是全球数位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地方之外，也包含了年轻的人口增加最快的地方哦。而如果说到音乐的话，当然当代的非洲流行音乐更是风靡了全球乐团或乐坛啦。然后其实也可以看到说有蛮多的，近期以来很多的歌手也会把非洲的一些音乐元素套用在他们的歌曲当中。那当然我觉得非洲在历史上面经历过了无数的苦难也好，疾病也好，甚至有很多的不平等的对待，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却孕育出了全世界最乐观跟最具有韧度韧性的人民们。因为从过去到现在好了，你可以发现说他们始终在逆境当中向着阳光展现出他们生生不息的力量啊。

既然是来到了非洲日，我觉得在今天真的很适合播放这一首《生生不息》。看过《狮子王》也绝对呢，对这首歌是非常非常有共鸣的。而且听了我刚才前奏一下，我已经鸡皮疙瘩了。晚上7:20，感谢你收听景广。

来自《狮子王》当中这首很经典的歌，每次真的是边听边感动，哎，生生不息。刚刚在道路上面的话呢，几乎都是已经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至于在市区当中，刚稍早有个在高雄市的梓官区大社北路这里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哦，帮我们小心的通过了。说到今天是非洲日，那除了狮子王的歌曲之外，相信有很多人可能也会联想到这一首歌。加上刚好你知道世足比赛呢即将在下个月就要开踢了，虽然说今年一样有主题曲没错，但是我觉得在非洲日这一天的话一定要带你回味一下，在2010年的时候夏奇拉也为南非的世界杯所演唱的作品，一定要的吧。哇嘎哇嘎。

今天节目一开始从七点到七点半之间，透过几首歌，希望可以帮你扫掉一下 Monday Blue 哦。记得有路况来通知我们警广喽。

觉，我觉得当时候这首歌的推出也是真的营造出一种非洲人给大家的一种热情的印象吧，尤其在音乐当中更是能够鼓舞很多很多时刻的你，我相信一定是会有的。那当然刚才要提醒一下，在道路施工方面，目前在国道8号的东向过了南133平交道路口之后，外侧车道有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那在今天晚上的话，也会有两个地方会进行相关的工程，到时候呢陆陆续续在每一个小时然后都会来叮咛跟做提醒，到时候要施工之后呢，要麻烦你做好改道行驶的规划咯。好，那再来的话呢，其实除了今天是非洲日，刚刚听到这几首歌也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在球场当中非常的欢呼然后很开心，但是现在节奏要稍微慢下来一点点，因为同样呢是奔跑，但是在人生的另一条赛道上面则是有两群哦，有两群人正在经历着我们难以想象漫长的考验。因为今天同时间呢也是世界预防中风日还有国际失踪儿童日。因为说到中风，就像是身体里面一场无声的突袭吧，因为常常在人们可能最没有防备甚至在异样的眼光当中假装坚强的时候，突然夺走了行动的自由。而失踪儿童的家庭更是承受着这个世界上最漫长的揪心等待啊。所以这两件事情听起来虽然说真的很沉重，不过呢，这是无论是关于健康也好，关于孩童也好，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在今天的时候借由杨纯这样的分享，可以去多多关心自己还有身旁的亲友之外，也好好关心一下相关的议题了。待会就多玛得休蛋几类的晚上七点半过后，先切回到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同样呢准备好最新娱乐消息提供给你。收听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接见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事处代表何曼丽时，感谢加拿大军舰多次航行台海，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何曼丽则表示，加拿大始终密切关注印太局势，台加也将在六月举行第五年的安全磋商。朱瑞森报道。
2: 台湾与加拿大近年在教育、人员交流、产业合作及地方交流等领域持续深化。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台加贸易结构具有高度依赖与互补性，双方也共享民主、人权、多元与法治等基本价值。2023年台加签署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他也期待双方尽速完成贸易合作架构协议的签署，开拓更多商机。
3: 基于双方共同的价值跟利益，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强各种合作的契机，比方结合台湾的半导体的优势跟贵国的 AI 研发的实力，同时能够结合贵国首份的国防工业战略，这其中推动的包括有无人机供应链在内的各种国防工业上面能够双方务实的合作。
2: 何曼丽表示，台加在岸船侦测系统上合作处理海事安全议题，加拿大也已加入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并将于六月底与台湾法务部共同举办以跨境镇压为主题的工作坊，台加也将在渥太华连续第五年举行安全磋商。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遏止毒价逐渐上升，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正与其他部门研议吸毒前科者限制或禁止取得驾照，并强化毒驾拦查和快筛机制。如果驾驶毒品筛检阳性或拒检，警方可依现行犯处置，并评估连坐处罚措施。任兰心报道。
4: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内政部已与交通部、法务部及高检署展开跨部会合作，研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若有吸毒前科或毒驾

0: 路者，将限制甚至禁止取得驾照。警方若查获疑似毒驾，也将先采预防性羁押，移送保护管束或地检署侦办。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1: 如果有查到跟这个毒驾相关的话呢，我们的警员呢都会用预防性的羁押先移送保护部或者移送地检署啊，希望能够遏止毒驾然后产生更多的这个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内政部也强烈的建议交通部除了在我们这个刑法里面有关于这个同坐者的连坐处罚以外，要针对已经有驾照的吸毒者要能够限制或是禁止他在拿着这个驾照上路。
0: 另外，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拒检者，将可依现行犯逮捕，并评估推动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以降低毒驾上路风险。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员警盘查违停行川线的驾驶，结果当场查获安非他命三包和吸食器，实施唾液筛检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静杰报道。
3: 中立警分局员警24日晚间巡逻，途经九合一街，发现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违停在行人穿越道，立刻上前盘查。过程中，这名41岁徐姓男子神情异常，其后果然在车内查获第二剂毒品安非他命，而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和甲基卡西酮阳性反应。中立警分局中立所周俊峰所长说，
4: 徐男驾车违停行人穿越道上，上前盘查，当场于车内查获第二剂毒品安非他命。他命三包及吸食器一组，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亦呈现毒品阳性反应。警询后，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警政署推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配发运用，这部分分局在二月也获民间热心人士捐赠1000组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有助提升查缉毒驾效能。统计去年中立警方共查获毒驾241件，而年初至今也查获了130件。未来将持续编排相关专案勤务，呼吁少数不孝人士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北部27到38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4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行销高雄农产业的高雄夏季新鲜事即将起跑，由高雄凤梨季打头阵，要让大家度过香甜消暑的周休二日。
1: 5月30、31星期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大树孤山仓库，
2: 全新的室内空间，适合拍照打卡、用餐、喝咖啡、买伴手礼，是大小朋友可以同乐的亲子景点。
0: 活动好逛，好吃又好玩，有农产好味市集、表演嘉年华、树下慢慢坐、动手 DIY， 还有邻里艺文秀跟几点拿好康，千万别错过哦！
1: 连续2天举办的高雄凤梨季，还贴心提供接驳专车，2条路线分别由埔门中学与九曲塘火车站往返孤山仓库，欢迎多加利用。
2: 2026高雄夏季新鲜事，高雄凤梨季，香甜多汁的凤梨与荔枝，绝对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千万别错过。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4: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3: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4: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3: 哎呦哎呦，唔通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

0: 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0: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

0: 时间进入到晚上7:40了，我是杨纯，感谢你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呢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的节目是由杨纯主持的乐咖事务所。南部地区现在目前望过去看的话呢，也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一个程度。那除了在进行施工的地方，包含在国道8号的东向过了南133平交道之后，外线车道有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然后感谢一下刚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景广说有看到一个大轮胎皮哦，谢谢你的提供。他说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到仁德出口这地方的内线车道，来再次留意国一北上327公里靠近仁德出口这边地方的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哦。至于施工预告的话，则是在今晚的10点啊，今晚10点到隔天清晨6点，本周的平日呢都会进行施工的地方，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在大湾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然后在同时间呢，一样是在台八八的话，则是会来封闭台八八的东向，竹田系统就无法来汇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匝道了。所以今天晚上会利用到不管是国一的北上大湾入口，还是说在台八八东向的竹田系统，汇往到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无法来进行利用的哦。有路况持续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带你关注到最新的娱乐消息。大家都认识他，他是金曲歌王赵传，他也在上周末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他的巡回演唱会的最终站了哦。现场不仅是重现了《我是一只小小鸟》等等这一些很经典时代的歌曲之外，最让人感动的是赵传他重情重义。他这一次呢，特别邀请到了滚石时期的老同事们，以及当年的话，还有包含唱那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MV 里面的女主角，也来到现场哦，听他唱歌。说到这一场演出，赵传他真的是很精心打造，这个台北场的限定歌单，甚至还加码了很多的一些

西洋老情歌，瞬间你知道吗？好像这个北流变成是一个大舞厅的概念，因为它就化身为这个就是你知道舞王吧，大跳 disco 的一些曲风。赵传有笑说，以前其实为了参加学生舞会厅，应该说学生舞会啦，然后听了很多的一些西洋经典老歌，包含像是YMCA 啊，他说这首歌则是直接启动他的舞蹈相关的开关哦。当然，过去以赵传歌来说好了，有很多很多的歌曲，基本上呢都是带一点那种抒情摇滚的。但如果你说真的要跳起舞来的话，哎，还真的不小心有那么这一首哦。虽然也是摇滚开场，但是绝对可以让你的身体摇起来。

我觉得这首歌光是嘿咻嘿咻都该咻，哇，这个旋律呢就已经深植人心了哦。好啦，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赵传所演唱的《来刷勾流被出给》哦。紧接着要跟大家分享到这一则消息之前的话，还是要提醒一下，毕竟有个大轮胎皮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靠近仁德出口内线车道这里，那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所以要经过的时候帮忙特别。

别注意一下下了。好，再来要分享到这个则是跨足了影视圈，然后在影集女孩里面或者是在电影大萌里面演技真的是广受好评的歌手 9M88。 今天呢在社群平台当中非常罕见的喊话说，哎，要用我的艺名在江湖上闯荡真的有那么难吗？他透露说呢，做音乐的时候就用 9M88 这个名字非常顺利，可是自从他开始演戏之后，那当然有很多的平台啊还有院线的一些演员列表嘛，都会自动的帮他换回他的本名叫做汤玉琪哦。那 9M88 就无奈的表示说，他当然很喜欢自己的本名啦，但是 9M88 是他创作的名字，所以如果放上本名，好像是像刚跟你讲说他的本名叫做什么的时候，你可能还要想一下，要去需要重新的去做辨识。所以好像用艺名所做的事情就这样蒸发了，很像变回新人一样。所以他隔空对所有的影视圈的朋友们喊话，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件事情， 9M88 名字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以后呢，假如说你看到有一些媒体上面啊或者是平台上面如果把 9M88 的本名打出来了，你可以帮忙下面留言一下，我跟他讲说，诶， 9M88 说用他的 9M88 这个名字就足够了哦。再来也是9M88这首闽南语作品来给听看看哟。

就顾不给，这是来自呢9M88的作品。晚上7:52，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不管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有任何路况麻烦你通知一下我们哦，0800-000-123-5，把最新的消息、最新的路况就这样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我们在接收到您给的讯息之后呢，会在空中第一时间来传达给所有

驾驶朋友参考。当然目前在南部地区整体路况来说都是绿色灯号顺畅程度的。而刚刚有一个算两个吧，有两起交通事故在高雄的苓雅区四维三路跟复兴二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大寮区的仁德路一段，这边都有接获到事故传出哦。在杨纯想要分享到，这是来自65岁的金曲客语歌王黄连玉。说到黄连玉的话呢，大家可能印象深刻是，其实他在1992年的时候就跟陈升一起组合，叫做新宝岛康乐队哦。一直以来的话，其实很努力的把客家音乐带进主流市场里面。不过演艺圈事业大放异彩的他，身体却曾经呢亮起了红灯。原因是因为他在2014年被诊断出罹患了大肠癌一期，然后隔年呢开刀切除了足足30公分的大肠，然后整个人因此暴瘦了8公斤。回想起13年前呢莫名变瘦才发现了罹癌的一个经历，黄连玉他坦言说，其实直到现在看到自己变瘦，都还是会有一种阴影哦，想说哎会不会又怎么了？不过生性乐观的他，现在却靠着规律的运动，还有健康的饮食，以及呢要保持非常豁达的心境来维持自己的健康。他也开朗的笑说啦，现在控制好自己的能控制的，那就算发胖也胖不到哪里去了。总之自信的大喊，嗯，我一定可以的，好好守住自己的健康。这一种抗癌的铁汉精神也是让人家超级佩服的啊。今天就来为你送上金曲客语歌王黄连玉，这首歌叫做《爱到你》。

0: 听到这首客语作品呢，叫做《爱到你》哦。我今天就是在浏览的时候发现说呢，收录在《灭人山》这张专辑里面的这一首歌，真的还蛮猝逼的哦。尤其里面可以听到它的那种和声吧，也算是和声，然后边说唱的感觉，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给大家。那这首歌呢，也是由他两个儿子，然后呢一起合唱的。然后这一次的话呢，可以看到说呢，像是刚刚听到这一首作品，也是很推荐给大家，在2022年的时候推出的。晚上7:58，再一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广。当然有看到任何路况，尤其是正在开车或骑车的你，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时间势必是一定要，绝对要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呢，行车过程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如果说你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这个时间点居然还这么塞车，还是说你有看到掉落物也好，都可以麻烦你呢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0800-000-123-5。哇，我光想到明天早上我11:00要去做一件事情，我不晓得会不会让我觉得很害怕啦，就是要去看牙医哦。你知道吗？我在前几个礼拜吧，想说好吧，那放假嘛，我就去洗牙。然后洗完牙的时候，医生跟我讲说，你居然还有两颗智齿还没有拔，我就吓到。我想说，我上一次智齿痛的时候，我以为我全部拔掉了，然后听到我还有两颗智齿，上面的两颗智齿还没有拔，我顿时间觉得天哪，太恐怖了，所以就立刻预约哦，明天早上11:00呢要去拔智齿，应该是不会影响到明天晚上的节目啦。好了，在晚上8:00先切回总网一下，收听呢全台的路况会诊，待会见啦。
1: 日常生活中，每个当下都是一种享受，不论是喝杯咖啡或是吃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平凡的时光累积起来就能为幸福加倍，让我们一起享受生活吧。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现在时间晚上8:0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40.1公里铜锣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外线车道跟路肩各有一台的撞击事故。国一北上的327公里仁德的出口内线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北上的148.4到145.9公里院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国道8号东向过南133平交路口外线施工进行。来看一下省道消息哟，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南下的42公里，这里的观音匝道也是施工。路网图部分，目前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了，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

0: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嘿咻嘿咻，
2: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3: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1: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3: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1: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2: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3: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1: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2: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0306林小姐。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4: 堂下何人？竟在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还边开车边玩手机。
5: 哎，回大人，此人开车行经路口不减速不停让，甚至低头看手机3次，差点啊就撞上路人了。
6: 代理晚安啊，晓得哦，真的不是故意的啦，我只是回个讯息，按个导航，真的没有看到有人要过马路。
4: 哼，大胆！3秒低头看手机，就是50公尺盲驾的行为。你若是撞上行人，不是罚单，而是害命。
5: 大人明察，马路如虎口，人人皆当守法。方向盘在手啊，安全更在心。
4: 那就依交通执法，车辆行经路口，当减速，当停让，当专心。本堂虽非交通警察，但天下有道，人人皆守。若是再犯，本府自当严办。
3: 马路不是你的专场，方向盘更不是你玩命的武器。开车时请放下您的手机，经过路口时也别忘了车辆慢看停，行人才能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7: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没错，只要你需要，打开警察广播电台，我们永远陪伴你哦。晚上8:06，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南部地区的话呢，不管是在高雄的听众朋友，可以收听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那在台南的话呢，也可以来收听到是我们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的节目时段哦，就是由杨纯主持的这个乐咖事务所了。目前南部地区也都是顺畅良好的绿色灯号，但是呢，在国道八号这边在进行施工，封闭了外线车道，在国八东向过了南133平交道路口之后，持续要往台南系统方向前进之前，外线车道是伸缩缝的更新作业。而刚好接到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刚刚提到说靠近仁德出口内线车道的大轮胎皮已经排除了齁，可以放心的来利用了。而再晚一点的时间，本周一到周四，这个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大。

湾入口匝道，而周一到周五每晚的十点到隔天清晨六点，则是会封闭台八八的东向竹田系统，就无法来汇往到国道三号的南北双向匝道了。所以如果你今天晚上呢会从台八八的东向要往国三来进行移动的话，这边地方你可以呢台八八东向之后就直直的往竹田端这边下匝道之后再回转上来，就可以从西向的方向来汇往国三的南北双向了。还有更多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一样再麻烦您帮忙拨打0800-000-123-5。待会也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如果说你打算要出国的朋友哦，也可以好好来听一下，就是在什么时间点出国或者是买机票会是最好的哈。八点钟的第一首歌，先来给你周董的这一首《爱的飞行日记》。感谢你收听景广，还有收听阳纯的节目《乐咖事务所》。

0: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1: 晚上八点十三。

航空旅客机场服务费、俗称的叫做机场税，即将要迎来两阶段的渐进式调涨了、第一阶段的话会从今年的2026年9月1号开始实施，那费用呢会从现行的新台币500元然后调升到750元，就是呢调涨了250元哦。然后到了两年之后117年也就是2018年的9月1号则是会正式进入迈向第二阶段，到时候呢就会调高到1000元了。交通部这边有解释说，像现在的500元的收费啦，其实跟邻近的亚洲国家相比是明显偏低的，加上近年来台湾各个航空站面临庞大的这个建设需求，所以特别像是呢桃园国际机场的第三航厦跟第三跑道的一个新建很需要经费，因此的话呢就是决定要适度的使用者付费嘛。那这笔费用平时呢其实都会直接含在机票内，然后由航空公司这边代收，未来这笔调涨之后的收入也将要重新分配给像是观光发展基金还有像是机场公司。其实这笔费用到最后可以用来提升台湾的国际门面跟观光建设，虽然出国成本因此有稍微微微的幅度增加啦，但是也期待未来真的在完工的第三航厦能够带给国人跟国际的旅客更加升级跟更加舒适一个现代化搭机体验了。今天就跟你分享这个资讯给你，所以呢在这个还没调涨之前也许你可以先下好机票了齁。在这首歌也跟飞行有关，来为你送上是来自许茹芸的飞行时光，而这首歌曲的话则是来自苏打绿的清风为许茹芸所写的歌曲，收录在北纬66度专辑当中。

许茹芸这首歌叫做《飞行时光》，也不晓得接下来这几个月当中到年底之前有没有打算要出国呢？刚刚提到说整整十年没有调动的一个出境航空旅客机场服务费，简称叫做机场税哦，即将迎来两阶段的渐进式调涨了。那第一阶段刚刚提到说呢，是在今年的9月1号开始实施，所以如果说哎，你刚好今年有计划想要去日本追樱花，还是说去海岛度假，甚至要安排呢秋天去赏枫的行程的话，记得哈，尽量可以在9月1号新制上路之前，你也可以完成定位或开票，这样还可以帮你省下250块哦的差额。哎，这250块也是很棒啊，你可以去到当地，比方说喝个咖啡享受一下，还是说你可以买个小小的纪念品回来，也是蛮不错的。

8:23，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喽。接下来跟着Jolin蔡依林的 Pillow 一起陶醉下去了。

今天是来自90蔡依林的 Pillow， 晚上8:27，应该现在还不需要用到枕头吧？除非是你现在目前正在家里正在收听广播的你啦。当然，有感谢很多听众朋友呢，有些是真的，从很久很久以前就锁定景广，然后也希望说我们可以在空中好好的陪伴，所以不管是在开车的时候，甚至呢在家里也打开景广来收听，然后边听边做事情哦。不管你现在在哪里，如果说你刚好在道路上面的话，麻烦你检查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并且呢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跟最佳精神状态来行驶齁。如果说你今天刚好也加班加到现在刚要回家，虽然说可能回家的路程不长，但是呢如果说你现在真的很疲倦的话，真的不要疲劳驾驶哦。

麻烦你呢可以到一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那如果是要使用到国道，可以在国道上面呢，比方说像是我们的服务区，真的是很速习的，可以来好好的放松休息一下，然后呢再开车上路了。而通常什么叫做疲劳驾驶，也不是说呢你真的是已经开到一半的时候，下一眼你睁开眼睛发现哎呦你刚刚睡着，这个是完完全全不行的哦。就是你已经要有点觉得疲累了，然后眼睛有点酸了，其实就是疲劳驾驶了。所以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啦，尤其可能就要开一整天，可能要工作的这些问讲司机们辛苦了哦，要载客人，但是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哦。再次来提醒，在目前施工方面，国道八号的东向过了南133平交道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然后以及在周一到周四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至于在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十点到隔天清晨六点会封闭台八八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三号的南北双向匝道也会封闭起来，所以要提前做好改道行驶的规划。八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待会下半段落要来进行打炸 Oh my god 了。

0: 景广新闻。
1: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一座核电厂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引发火警。核安会表示，核电厂每年都会进行保安反恐演练，并已将相关应对措施纳入核子保安计划。李一成的报道。
2: 多名立委提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核电厂遭无人机攻击而引发火警，若发生在台湾，面对无人机攻击时，是否有保安反恐演练计划？核安会保安应变组组长林真炫表示，无人机相关应对都已纳入保安反恐演练，
3: 有兵棋推演跟实兵的演练。那目前无人机的这种就是应对都已经纳在里面。那电厂目前的就是核子保安的计划，也都有把遇到这样事情的一个应变作业，他有去盘点他可能遭遇的状况，然后可能的风险以及他的应对措施，那都有透过就是历年来的演习去做一个精进这样。
2: 立委也关切，如果发生核子事故，场外民众疏散规划。林真炫表示，电厂内有紧急应变计划，场外也与地方政府合作演练紧急应变。新北市基隆市紧急应变计划区内有对应的疏散安置地点。另外，核安会四月在恒春举办核三厂运转执照换发案地方说明会。立委表示，核安会虽然有搜集当地意见，但没有在说明会现场回复，让民众担忧说明会恐怕会流于形式。核安会则回应，民众意见经会诊后会请相关单位回应，并将答复公布在官网，一定会做到有效沟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长荣航空一名侨姓前主管派驻大陆期间遭对岸吸收，返台刺探机密情报，并行贿官员未遂，被依违反国安法等罪嫌起诉。高院依贪污行贿罪判刑六个月，不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4: 在长荣航空任职多年的乔姓男子，101年到103年间被派驻到大陆四川担任首席代表，期间他结识对岸情治人员，并已被吸收沦为共谍。103年间返台之后，涉嫌向在陆委会担任官员的学弟刺探搜集公务上应秘密的委外研究案资料，并试图替大陆地区转交贿赂10万元报酬，想以免费招待到港澳旅游，借机让学弟和对岸人员接触，但陆委会这名官员警觉异状加以拒绝，没有得逞。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侨姓男子到案坦诚犯行。高检署认为他涉犯国安法贪污行贿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犯行助长对岸对我实施情搜和渗透的任务，但考量他认罪，官员也心生警惕，并没有造成国家安全发生危害，因此从重依贪污行贿罪判刑六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对此，高检署研议后认为法院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决议不上诉。但侨姓男子上诉之后，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但可申请役服劳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

0: 市警方盘查可疑男子，男子声称自己是美食探店员，结果转身就去面交收受百万诈骗款项，当场人赃俱获。许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赤坎派出所所长陈威杰与警员王思平巡逻时，在超商旁注意到一名36岁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行迹可疑。所长凭借办案经验研判他可能是诈骗车手，准备前来面交取款，于是上前盘查。
2: 做什么工作啊？
3: 就那个探店有的没的这样。
2: 探店哦。
3: 嗯。
1: 黄姓男子说自己是从台中南下的美食探店员，在此稍作休息。所长直接告诫他，附近根本没有餐厅可以探访，正值壮年，千万不要误入歧途。
2: 不要反正被骗去利用工作了哦！我跟你讲，那个都要付出代价的哦。
3: 嗯，
2: 啊，
3: 好。
1: 原警并没有听信他的说辞，一边巡逻一边观察男子，没多久当场人赃俱获。赤坎所副所长陈梦璇说，
4: 随后发现该男子于附近公园正准备向误信网络投资诈骗的女子收取新台币100万元现金，警方立即上前制止并当场逮捕。
1: 全案警询后，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5: 五月三十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6: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晚上8:37，再次谢谢收听景广的你了。那目前在进行道路施工地方呢，还有一个段落呢，刚厂商已经进场了，在国道3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这边有封闭了中内线，在进行修复工程，要麻烦帮我们小心留意通过了，毕竟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过。这边是国三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中内线车道在进行施工修复。那刚刚也有蛮多的驾驶朋友哦，正在询问说啊，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如果说是会封闭台88东向的竹田系统啊，不能汇往到国道3号南北双向，要怎么样改道行驶呢？哦，其实很简单的，你就是在既然是你台88。

0: 八嘛，然后呢往竹田方向前进，尤其你在过了万丹要靠近到竹田系统，不能转国三，那你就直直走，直直走一小段呢就会到竹田端了，那你就下去之后再回转上来，利用西行方向这边的竹田系统，你就可以呢来汇往到国三的南北双向了。哦，麻烦，反正今晚上呢要这样来进行改道行驶，不只是今晚啦，因为本周平日的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台八八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三的南北双向都会施工封闭，所以如果你的方向是从万丹要往竹田系统方向的话，这个地方就必须要改道啊，你就直直走，走到竹田端这边再回转上来就好了。而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则是在周一到周四一样是同样时间点10点开始，会来进行封闭国一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还有更多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大家帮忙拨打0800-000-123-5，或者是你有任何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哦。待会，就是现在的话，不是待会了哈，要现在用来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打诈 ，Oh my God 单元。哈，
1: 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来看一下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有什么样的案例值得跟大家分享。今天要发生的这一起案例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呢，不只是网络上面会有遇到诈骗跟诈骗集团跟一些会让你诈骗的人之外啦，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也有，所以要特别小心。云林县这边呢，有看到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不是在网络上一些什么素未磨面的陌生人哦，而是来自身旁多年的好友，而且呢好像是有一些计划性的背叛他。因为这位朋友好像向这位民众啊透露了一个经营水产的投资计划，在聊天的时候呢，哦，拍胸脯挂保证说，我跟你讲啦，这个是稳赚不赔的啦，哦，讲得天花乱坠这样子。为了彻底呢攻破这位民众的心防，他甚至还扯出一个谎言说，哦，另外一位共同朋友也有大手笔的入股，并且拿出一张号称是那位共同朋友签下来的支票来当作是担保，证明说这门生意呢啊绝对是靠得住的哦。而至于民众就想说，出自于对于老朋友的信任嘛，那被害人呢其实当然是毫无防备的，直接把他辛苦累积下来的200万元的积蓄借给了对方，没想到这份义气换来的是一场精心的设计跟骗局。直到前阵子，这名民众呢他才偶尔遇到那位共通朋友，顺口聊起说呢，你不是有投资那个水产吗？对方一头雾水的表示说，什么什么水产，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哎。哇，这时候民众才惊觉到，哦，苗头不对，他赶快呢拿着那张担保嘛支票跑到银行去兑现，结果被拒绝往来了，完全无法兑现呐。这时候真的只能用晴天霹雳来形容。这是那一种呢，被最信任的人当成是肥羊来宰哦，或者是友情被狠狠的践踏那一种委屈跟心寒，真的是比丢了200万还要更加让人心痛啦。当然，我觉得丢了200万更心痛啦，因为辛苦赚来累积下来的钱呢。所以这一则案例则是要告诉我们，最残忍的就是熟人诈骗哦。诈骗集团不只是潜伏在网络世界里面，有时候身边的人呢，可能因为好赌或欠债，然后走投无路了，也会利用彼此之间的情谊来骗钱。那他们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假借他人的名义，共同投资，或者是呢，提供什么无效的票据当作担保，营造出一种双重保障的假象啦。那当然，如果你已经知道说，另外一位共同朋友呢，他也有共同加入到这个投资里面，你至少也拨通电话给对方确认一下吧，对不对？所以如果说呢，其实，在生活周遭，当然我觉得交朋友嘛，当然是可以交，但是有一些遇到钱的相关状况的话，你一定要再三的确认，不然的话，你真的假如说像今天这位民众遇到这种事情，你真的会觉得这个朋友不如卖血塞了，你知道不？

所以这时候是不是很适合来播一下布鲁麦喜塞这首歌呢？来给你龙千玉这首很经典很经典的歌哦，如果你会唱的话呢，一起来唱了。

听到的是来自龙千玉这首歌《不如卖喜塞》，哇，大家一定要记住哦，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嘛，对不对？遇到再好的朋友，只要开头说呢要跟你借钱，谈投资啊，只要涉及到大笔资金，那种口头保证跟别人开的支票都不能当作是依据哦。在把钱拿出去之前，请务必私底下呢至少要跟关键的另外一个人、第三者，或者是共同朋友来进行亲自的求证，绝对不要因为呢啊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开口呢等等的啊，最后你就变成了冤大头啊，撸行是撸鼻哀，这样也可以接歌哎。好了，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啊，请记得马上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好好守住我们的 money 哦。感谢一下听众朋友说，这边地方的号志灯故障了，在高雄大寮区的凤林路跟林内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过凶啊，这边故障了，在高雄的大寮区朋友留意一下这个路口，就是在凤林路跟林内路的交叉路口的号志灯派起啊。再来要分享到一位生日寿星，这位生日寿星的话呢是来自挪威，其实当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英文哦，叫做 M2M， 就是来自挪威的双人女子组合呢，其中一位是今天的生日寿星，她的名字叫做玛丽安。玛丽安她从五岁就加入到唱诗班，然后童星时期呢就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演出了，展现出非常极高的音乐天赋。不过说到 M2M 的话，他们解散后的22年，你有没有发现说，诶，其实在去年11月他们有来到台北开唱哦，只是说在22年前他们选择先解散了，然后就开始呢各自忙碌各自的

些事业。那也先大家聊浏览一下啦。早期呢，在 M2N 时期的时候，这一首歌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非常熟悉。那待会在这首歌过后回味之后，再来跟你浏览一下，这个玛丽安呢是如何转变的了。我想这个前奏一下，应该很多人的记忆就回来了吧，对不对？来自 M2M， 这是来自挪威的双人女子组合，那给你带来这首歌叫做呢《Pretty Boy》。

刚刚提到说有个号志灯故障，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林路跟林内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派起啊，所以麻烦帮我们小心通过这个路口喽。晚上8:52继续来把 N2N 窈窕妹妹这首歌听完啦。

在解散的时候啦，之后他们各自发展，然后尤其当中提到今天的生日寿星嘛，其中成员叫做玛丽安，哇，他在单飞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毅然决然的告别了那种像刚刚这种 Oh my 就是那种充满了粉红泡泡或者是唱腔的那种甜美的风格，哎，真的是有点180度的大转变呢。如果你们有 follow 他的话呢，也知道说他后来单飞之后所发出的第一首歌曲好了，整个曲风的能量很像是呢，像刚刚那一首歌是在天堂，也不能说接下来在地狱啦，但就是比较暗黑系列的那种感觉，很有力道的流行摇滚作品，它是玛丽安。

今天是来自玛丽安的这首作品，叫做《End of Me》。晚上8:57了，是不是有感受到那种差别呢？就是从这个粉红泡泡掉进了这个黑暗陷阱当中的感觉哦。如果你刚好也是今天的生日寿星，5月25号在空中要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也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还有台南分台，欢迎你继续收听下去了。

0: 这是来自卡利米洛，这首歌曲叫做呢 Padam Padam。在晚上九点钟切回总网一下下，待会来收听到呢全台的路况会诊跟新闻特写喽。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帮忙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为你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那当然，开车记得呢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之外，那在道路上面呢有看到任何掉落物等等的，真的要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喽。
1: 大家好，我是大力。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6.9到27.1公里三重路段的中间内线有许多垃圾散落。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37到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线机车误闯。国道二号的西行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45.3到41.7公里树林到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70.3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47.6到45.8罗东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过南133平交路口的外线有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的19到16公里芦竹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到明早6点，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走台15线。台61的南北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提早改道。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

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封闭施工。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了。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经济部日前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其中传统产业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传产先前在三月份是因为 AI 产业联动效应和中东地缘因素促使提前拉货。到了四月份，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而累计一到四月，包括整体接单金额、资通信、电子产品和美国东协等市场的接单表现，则都是历年同期新高。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
2: 从历史资料来看的话，确实大部分的时间点四月份会比三月份低，因为三月份有个季底效应存在。这部分里面就是因为订单会有一些短单、长单，还有订单的大小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所谓消费性产品还有新兴科技产品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如果你要从主轴拉出来看 AI 整个的趋势的话，它其实是在强劲的成长的。
1: 外销订单接单的热络情形也反映在实际出口规模上，虽然四月出口值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达到676.2亿美元，来到史上单月次高，年增39%，连续30个月正成长。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由于台湾拥有非常完整且先进的半导体及资讯产业链，因此中东局势带来的动荡并未直接冲击我国出口成绩，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会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再写巅峰。
3: 根据国际预测机构的看法，因为中东情势的动荡，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的确为今年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带来一些压力。不过很庆幸的是，整个 AI 驱动的产业的典范转移，事实上是在加速的推进当中。所以过去这两年来，其实我们的出口是明显的受惠，表现相当出彩。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板上钉钉了。
1: 而财政部和经济部在说明外销与出口金额攀升时，也双双提及产品价格上扬是推升整体规模的一大主因。这项因素不只反映在对外贸易，也同步影响到对内的进口物价。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涨幅高达9.22%，是近46个月最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物价上，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4: 第一个就是矿产品，它涨了24.55%，对9.22%贡献了3.23%，就是说9.22%大概有1/3是矿产品造成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准备及零件，涨了9.73%，它贡献了5.1%，也就是超过一半是它造成的。那这两个会对物价有什么影响？首先矿产品主要是因为原油上涨，但是因为政府采取相应的稳定物价措施，不管是油料费或是一些运输的费用，政府已经从源头有效把它阻断它的递延的这些效果。至于塑化产品虽然上涨，但是因为厂商会层层加工嘛，所以对厂商成本影响也是有限，更何况这些产品对 CPI 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那至于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子设备离体零件，这些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比如我们一些电脑设备。

0: 也是有上涨的，但是电脑一定久久还买一次嘛，所以呢它对 CPI 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大的。
1: 目前主机总处公布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是排除春节后的最近一年新高点。主要是因为国际燃油附加费从4月7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5.21%，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由于五月将会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五月 CPI 年增率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是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哎，好像再往前面骑一点就快到台南了吧？
1: 不对不对，我们现在好像骑错路了。你看指标是往国道的方向，哎，你可不要骑上高速公路了。
0: 没关系吧，我只骑一小段路，很快就会离开国道，警察抓不到我的。
1: 拜托，罚钱事小，机车误上国道险象环生，你可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机车族请注意，不要贪一时方便骑机车上国道，另外行驶途中也要注意沿途的告示牌，不要骑着骑着误上了国道，进退两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冈山分局分局长王永吉。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各类交友群组或社群软体传送甜言蜜语，但是这些都是包裹糖衣的诈骗毒药，请您在交友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金钱借贷，也不要随意将个人的资料交给陌生人，以免受骗上当。冈山分局关心您。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我是乐咖 DJ 杨晨。

除了现在正在收听景广 FM93.1 的朋友，现在是联播时段，所以等于说呢，在景广台南分台94.7的朋友一样是可以加入到呢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嘿，南部地区望过去也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不过呢，有施工的地方要特别注意了，尤其在国道一号南下这里，就在麻豆交流道过后，这个地方有封闭了中内线的关系，在进行 AC 的路面刨铺施工，所以势必要在进入到麻豆交流道之前的话，这边会是呈现是车多速缓的哦。再帮我们特别小心的来通过国一南下这边，在麻豆交流道过后，中内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只剩下外线可以来进行通行。还有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中内线车道同样在进行相关的修复工程。以及呢，这边在国道八号东向过了南133平交道路口之后，外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更新。至于在今天晚上呢，就是应该说周一到周四的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然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则是会来封闭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三号的南北双向匝道。到时候怎么样进行改道的话，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哦，这个礼拜你都会利用到台88的东向来会往到国道三号的南北双向的话，你可以先选

则呢，从万丹这边陆陆续续往竹田系统方向前进的时候，既然无法会国三，那就持续的往东的方向前进，下了竹田端之后再回转上来，利用台八八的西向这边，然后呢来会往到国道三号。

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了。不管是我的脸书还是 IG 都欢迎你呢，一起来加入之后来当个朋友，或者是在空中聊天也可以哦。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9:18来到了今天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在这之前的话是要提醒一下，因为国道一号目前呢还是有蛮多驾驶朋友在利用跟使用嘛。那如果说你待会要经过到国道一号南下，就在麻豆交流道开始过后往南的方向，目前这边中内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刨铺，所以要经过的话呢，尤其靠近到施工的路段之前，这边呢会稍微车速缓慢下来哦。所以呢你要靠近到麻豆交流道南下这边地方的时候，车速不要过快了。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影子计划，这首歌曲叫做《熊海丽喜外拍戏》。

管。今天在这健康单元则是要跟你分享，有时候我们还真的会透过一些小小的行为哦，不小心呢，应该说这些坏习惯会真的伤害到你的保温瓶哦。很多人其实跟随着环保的节奏，然后环保杯啊，或者是呢保温瓶，这些都不离手。不管是上班还是出门好了，其实都会带一个保温瓶，或者是呢像冰霸杯这一些嘛。随时你想要喝饮料、喝水的话，其实都超健康的。但是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每天跟着你东奔西跑的杯子，其实很容易会被我们的一些坏习惯、不小心给弄坏了哦。比方说，我看到日本的达人就提醒大家说，很多人会把保温瓶然后拿来装奶茶还是拿铁，就觉得说哦，下午喝一口觉得很疗愈耶。可是你知道吗？牛奶在密闭空间当中，尤其在保温瓶里面，其实就是一个细菌的温床。你只要放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点，里面就会产生非常大量的气体，累积强大的压力哦，所以这时候呢，你的保温瓶可能就变成是一颗小小的炸弹了。有时候你打开瓶盖的瞬间，很可能会有那种砰一声，有没有直接会喷发的感觉？啊，不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瓶盖会死死的卡住哦，真的还蛮危险的。而除了装错饮料啊，或者喝的东西，最厉害的就是瓶身杀手。因为我们其实自以为聪明，有时候想说这个洗杯子的方式应该是 OK 的吧，可是很多人看到保温瓶底层呢一层厚厚的一个茶垢，还是说像是咖啡垢，你就觉得天哪很难刷，就直接呢可能用厨房的叫做液态氯系的漂白剂、哦、泡一整晚哦。我跟你讲千万不要这么做，因为这会直接呢腐蚀掉不锈钢的内壁，会让保温瓶呢彻底的报废掉哦。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够轻松的去去除掉那些讨人厌的茶垢呢？应该要用的呢不是所谓的液态氯系的漂白剂，而是要用氧系哦，氧气的氧，氧系的这个清洁剂，也就是大家很常听到的过碳酸钠、或者是小苏打，用它用泡个热水，然后这样才能够去完全安全的去去垢，而且也不伤所谓的金属。如果你要爱护一下你的保温瓶也好，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呢平常使用的杯子，真的不难啦。你只要平常装对东西，然后用对洗洁剂，这样才能够让你的杯子呢天天像新的，而且又能够确保说我们喝下去的每一口都非常非常纯净，不小心呢可能就真的会伤害到你的这个瓶子，然后用久之后对自己身体健康也是会大打折扣的。来为你送上这首歌，叫做《你伤透了我》，不要伤透了你的保温瓶了。

来自陈永熙跟池修一起合作的《你伤透了我》，也真的呢透过一些坏习惯啦，真的会不小心呢伤害了我们使用常常带在身边的杯子哦。所以保温瓶到底要怎么装什么样才东西才好？虽然说现在有很多出的一些一些杯子好了，有推出什么可以装碳酸的或者运动饮料的一些新款式。但是在不确定之前啦，比方说你现在手边的这些杯子保温瓶也好，或者是冰霸杯等等的，最好你还是翻翻家里面这个说明书。如果是传统不锈钢的话，建议买纯茶或一般咖啡就好了。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环保杯或者是呢食品容器的安全规范，你也可以上到卫福部食药署的这个食安资讯网来进行查询。另外洗杯子的时候啊，我觉得还有个地方就是那个胶条有没有？有些胶条你没有注意，它真的会产生那个黑斑跟异味，记得要随时把它拆下来洗干净哦。

杰森·马耶兹还有寇比·凯雷一起合作这首经典神曲，叫做《Lucky》。晚上9:29了，再次提醒一下，目前在进行施工是国道1号南下，就在过了马豆交流道之后的中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3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这边封闭了中内线，还有国道8号东向过了南133平交道路口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有伸缩缝在进行施工。待会晚上9:30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之后，紧接着要来进行倒数最后的这个单元了，说有温度的字。我们待会半个小时听完新闻之后再见啦，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立委关注战机装设自动防撞地系统进度，国防部说明目前计划七月软体上机，九月硬体逐步到位，2028年完成建案。李宜晨的报道。
2: 非关心博弈，今年1月6号晚间驾驶 F-16V 战机夜讯失联，至今尚未寻获。立委关切我国 F-16V Block 20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装设进度。空军参谋长李庆然说明，由于 Block 20型战机为类比式系统，因此整合自动防撞地系统需要花费更多时间。
3: 今年七月份软体会上机，在九月份之后，我们硬体的部分就会逐步、渐渐的逐步来到位。全案结束的话是在117年。
2: 至于美方延宕交付的人机式次针飞弹及 F-16V Block 70战机，国防部则表示，2017年采购共计178套500枚的第一批人机式次针飞弹，将在今年第四季交运。F-16V Block 70战机9月就会开始交机。此外，立委也关切陆军各作战区无人机大队编程进度。陆军参谋长陈建义回应，3个作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在4月全数完成编程。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总则强调，未来将持续购置无人机，避免出现有编无装的状况，会先使用训练用无人机，让大队训练能够持续。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年底九合一大选，最高检察署今天正式成立全国查会制报督导小组，法务部长宣示查查没有底线、上限和实限的执法决心，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吕明宗的报道。
4: 最高检察署全国查会及暴力督导小组正式揭牌，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贿选暴力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种类多，参选人数多，竞争相当激烈，执法人员面临贿选、赌盘、 AI 假讯息和境外借选等四大挑战，务必统合战力，提前部署，并且严查肃办。
5: 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实现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4: 对于 AI 声位假讯息难辨真假以及传播速度快，代理检察总长徐新祥也表示将制定流程加快查办。另外，他也要求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查会，并精准打击境外借选，
6: 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来区分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清楚的来标示啊不同行为区别。
4: 最高检察署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高雄前镇一名60多岁男子确诊，不仅因为隐匿足迹遭重罚18万元，相关接触者的框列人数也在扩大。尤若纯的报道。
7: 高雄这名男子因为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到医院就医后，医师警觉性高，采检男子的检体确诊登革热第一型阳性。地方卫生局原本框列50名的接触者，但男子在疫调时隐匿足迹，框列人数恐怕会再扩大。机关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8: 有接

0: 接触者裁剪，目前大概是83个个案，那当然就是同住接触者啊，或是社区的一个扩大裁剪的一个部分。目前呢，大概检验的结果都是阴性，并没有阳性的个案。目前呢，天气啊日渐炎热，而且呢，国内呢各地呢陆续都有降雨的一个情形，那请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那要加强住家内外环境整顿跟自身源的一个清除，以降低病媒蚊的一个密度。
1: 除了落实环境整顿，疾管署也提醒，户外活动时请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使用政府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的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时，也请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如果有疑似个案，可以使用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采取防治工作。金广记者尤纯综合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嘿咻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0: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0: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0: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1: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4: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来到晚上9:39，哇西阳春进入到倒数20分钟的乐咖事务所了。再一次要来提醒哦，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当然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但是施工方面毕竟有车道缩减的关系，要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也包含了待会10点钟过后有2个地方会施工封闭。先来讲一下目前正在施工的地方，包含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麻豆交流道开始之后，中线跟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请帮我们走外侧车道来通过。国道3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也同样封闭中内线车道，以及国道8号的东向过了南133平交道路口之后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在更新当中。至于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本周要来进行施工的地方呢，还封闭了匝道，是国道1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就在待会晚上10点钟开始会封闭，国一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哦。再来的话是本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同样是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会来封闭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就无法来进行利用了。如何进行改道的话，麻烦大家到时候利用台88的东向，你从万丹，然后呢陆陆续续往东的方向来到竹田系统，就直接继续往东的方向下竹田端，再回转上来之后，可以利用呢这个地方再汇往到国道3号的南北双向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转5，刚有看到这个地方呈现是红色灯号了，没错，就是因为受到了施工影响，在国道1号这边是在南下过了麻豆之后的中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目前有亮起了红色灯号，帮我们小心通过啦。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来进行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呢这3个词哦，叫做享有、拥有跟占有。这是一个关于人生加减法的选择啦，就是当我们还在年轻的时候拼命的往前冲，什么事呢你可能都想要抓在手中，然后到了某个时刻阶段，或许呢你就会坐下来听听这一份放下的智慧。有一位资深的建筑设计师就分享说，他最近去见了一位老业主。过去呢，他帮这位业主设计过好多的旅馆，然后每一家呢都盖得比前一家来的更加的繁华，然后更加的华丽。后来老业主呢生了一场大病，去国外呢休养了10年，最近回到台湾，哇，整个想法完完全全改变了。因为这老业主说，过去经营旅馆的时候啊，设计用的是加法哦，什么豪华的东西呢都想往里面塞，现在呢他则是求用了减法的方式，一家比一家更加的精简，结果不只是成本低，回收快，然后整理方便，生意反而好像变得更好了。这让设计师想起了在建筑界呢还蛮有名的一句话，叫做少即是多。不只是盖房子，其实我们的人生过到后半场的时候，也该试着用减法来生活。在世界上拥有的越多，往往烦恼也跟着会多嘛。有一栋房子，就有一个烦恼，那有2栋的话呢，烦恼就加倍。前阵子呢，这位设计师帮一位建筑大亨做了家庭室内设计，这个大亨呢2个儿子的房子都破百平的那一种。等拿到了大亨自己要住的设计图的时候，这大师呢吃惊了一下，因为总面积竟然只有21平。而这个大亨就笑说，我打拼了一辈子，盖了无数的房子，现在想通了，其实小房子的温馨然后又好整理，只剩下2老在

一起嘛，对不对？所以这样子其实这样的频数就足够了。但是我觉得这故事出发点是一个很棒的观念，就世上的一切我们其实只能享有，不可能真正的拥有，那又何必一定要占有呢？设计师说他过了55岁之后啦，非必要的东西他不再买了，然后出门旅游也不再带一堆什么纪念品，甚至有时候啦也把一些时间呢拿来眼前好好的欣赏，而不是跟风景来合照，因为只拍下那一些可能让他觉得很感动的画面就足够。最重要的是呢，我觉得就是把握当下吧，再亲自去感受，去享受，然后去感恩，那样子的状态之下就还蛮足够的了。

关系。的确，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确实要用加法来过生活，做事才会积极。因为在激烈的竞争社会当中，如果不去竞争、不去累积，根本就没办法立足。但走到了一定的年纪，要懂得转成减法了。放下心中的挂念跟人际的恩怨，才能够过得更加乐活自在呀。

来自信乐团的这首歌叫做《因为有你》，谢谢你收听景广，支持景广。然后待会的话呢，在十点钟过后，毕竟会进行相关的封闭作业，所以要提醒一下所有驾驶朋友了。待会在十点到明早六点钟，两个地方，一个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湾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就无法利用喽，要进行改道规划；还有台八八的东向竹田系统也无法汇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请记得呢，在东向的朋友过竹田系统往竹田端这边下去之后，再回转上来。就能够汇到国道三号的南北双向了。今天分享的说有温度的字，其实不同的生命阶段本来就要有不同的一些生活心态啦。真正可能懂得生活的人，不是一昧的去拒绝追求，而是要清楚知道说什么时候该用减法去拼搏，然后什么时候呢该用减法去享受。不妨你可以检视一下你现在目前的生活啦，是不是好像也塞得很满呢？你可以试着放下一点点不必要的那些执着，你会发现一无所有的时候，其实反而是最容易感到很知足的。

来自静物所演唱的《我的忧伤来自于别人总希望我假装不是我》。感谢你追随着景广，收听着景广，来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艾薇儿的 I'm with you， 跟随你。

今晚了艾薇儿的 I'm with you 之后要跟你 say goodbye say 晚安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的话，帮我们锁定一下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 94.7。 最后叮咛咯，十点钟要开始进行封闭匝道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还有呢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就无法来汇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也要记得下竹田端之后回转上来，继续利用呢从台88的西向汇往国道三号了。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阳纯在空中再继续陪伴你啦，然后上班的朋友跟你说声辛苦了，我们就明天晚上见， See you tomorrow。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217公里北斗前的路肩小客车停放，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提早改道了。北上的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45.3到41.7公里，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0.3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的内线也有工程在进行呢。国道五号南下的29到30公里，头屯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7.6到45.8，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雪隧的外线都在施工。在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19到16公里芦竹到林口平交路口进行施工到早上6点，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台61的双向观音匝道口这里是施工封闭要改道咯。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国一北上头屋过后头份前这个地方有3公里是有地磅站的拥塞定点，请特别注意。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Justin Bieber 这首歌跟 DJ Snake 合作的歌叫做 Let Me Love You， 10:10。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来路况的部分，国三南下接国五南下的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国道二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是封闭的。另外，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了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道施工，后方有回堵1公里长。

0: 白天。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10。
1: 热门华语 Top 10。

到20公里的，相当缓慢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还有刚刚有讲到呢，是在国道1号北上北斗路段，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哦。

这是西子的歌，叫做《走了多久》，是本周的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第七名是陶喆 I'm OK， 第六名他卢广仲的七天，第五名831没有翅膀的人。我们来欣赏831的歌，这首叫做《身外之物》。

来自831，歌曲叫做《身外之物》。本周这首是收录在第五名，他们的专辑叫《没有翅膀的人》。国道一号北上北斗路段，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哦。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因为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要关心到呢，国道一号，这是在北上的头屋过后到头份，我这里时速也是偏慢的，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哦。有一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接下来关心到是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凤飞飞，凤生岁月；第三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二名来自炎亚纶的专辑《Ikigai》。来听张震岳这首歌，叫《妈妈的眼睛》。

张震岳妈妈的眼睛。本周的冠军呢就是周杰伦了，太阳之子专辑恭喜他，这首歌谁稀罕。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稳定天气。气温方面是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台东地区则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请注意农作物保护措施。而白天各地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并尽量减少中午前后户外活动时间。而由于整体西南风偏强，苗栗以北、恒春半岛以及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明天晚上开始，马祖和金门可能定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赖清德总统今天表示，政府将提出规模新台币1000亿元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并搭配 AI 新时代建设，协助100万家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记者李业成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5号接见台湾工厂管理辅导与永续发展学会暨中华民国特定工厂联合会时表示，台湾经济能有今日成果，仰赖包括工厂经营者、技术人员及劳工朋友在第一线打拼，让台湾制造成为国际级的品牌。在面对全球经济变局下，台湾去年经济成长率仍达 8.68%， 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更高达 13.69%， 创下39年来单季新高，推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将超过7%。总统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要继续成长，提升产业竞争力是根本之道，尤其国内的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和地方工厂撑起台湾半片天。
3: 因此政府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方案，协助企业迈向数位、建立升级转型，包括贷款优惠加码、研发转型补助以及争取海外订单等多项措施。我们也成立产业竞争力辅导团，提供各项的技术资源。
2: 这项计划将搭配 AI 新时代建设，预计在2040年前协助100万家中小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为了遏止毒价逐渐上升，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正与其他部门研议吸毒前科者限制或禁止取得驾照，并强化毒价拦查与快筛机制。若驾驶毒品筛检阳性或拒检，警方可依现行犯处置，并评估连坐处罚措施。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内政部已与交通部、法务部及高检署展开跨部会合作，研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若有吸毒前科或毒驾记录者，将限制甚至禁止取得驾照。警方若查获疑似毒驾，也将先采预防性羁押，移送保护管束或地检署侦办。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5: 如果有查到跟这个毒驾相关的话呢，我们的警员呢都会用预防性的羁押先移送保护部或者移送地检署，希望能够遏止毒驾，然后产生更多的这个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内政部也强烈的建议交通部除了在我们这个刑法里面有关于这个同坐者的连坐处罚以外，要针对已经有驾照的吸毒者要能够限制或是禁止他在拿着这个驾照上路。
4: 另外，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拒检者，将可依现行犯逮捕，并评估推动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以降低毒驾上路风险。警广

0: 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毒价事件频传，董事基金会呼吁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除了加强稽查拦截外，卫生部门更要正视违法电子烟被当作毒品载具的严重性，加强查缉电子烟。记者尤柔存报道。
2: 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男子驾驶白色小客车爆冲，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警方还查出男子事发前曾吸食一托咪酯丧失烟袋，还在车内搜出了吸食器。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礼说，前阵子毒驾事件稍微趋缓，但近期又变多。他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查缉一托咪酯的源头载具电子烟。
3: 我们就是以一托咪酯用这个现象来看，最重要的它其实主要的载具都来自跟电子烟一样的载具啊，那所以呢，如果说电子烟能够确实的一个查缉，会对一托咪酯这个盛行或者可能感觉最近的再泛滥，应该都会有比较制止的实际的效果。
2: 林清礼呼吁政府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包含法务部警政单位的稽查拦截，卫生部门对违法电子烟的重视，尤其是针对合法贩售加热烟但偷卖违法电子烟的场所，还有网络平台加强稽查，才能有效遏制毒驾事件再发生。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曾任职半导体大厂美国博通在台子公司的李姓工程师，涉嫌在职期间窃取营业秘密后制成简报档演讲，并借此获利近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违反营业秘密法罪嫌，将工程师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全球网通与基础设施半导体巨头美国博通股价飙涨，今年5月市值已经突破了 1.99 兆美元。前六接获博通在台子公司安华高公司报案，指称在公司任职工程师十多年的李姓男子，前年开始不仅涉嫌利用公务笔电登录客户订单分析系统，非法窃取客户名单、产品订单、财务预测及产品研发进程等营业秘密，还透过公司内部安全云端的储存系统翻拍及截图集团总裁每季主持直播会议影片，并制作成简报档，随后接受外界邀约，以博通专家名义四处演讲。前年1月到去年3月间，共在台北市举办讲座达85次，演讲时还会播放简报档及口述的演讲稿，借此收取讲座费用高达295万多元。安华高公司接获他人检举，经查证之后认定李姓工程师已经泄露营业秘密给在场与会人员，因此提出告诉。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男子已涉犯违反营业秘密法知悉或持有营业秘密未经授权而使用或泄露营业秘密罪嫌，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进入倒数阶段，目前大约还有将近200万户尚未申报。财政部提醒把握时间，也鼓励民众利用手机报税，不但方便，还能参加抽奖。记者尤淑燕报道。
5: 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件数约508万件，以总申报件数约698万件估算，还有27%的纳税人尚未完成申报。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提醒，今年申报截止到6月1号，为了鼓励手机报税，财政部特别准备19586个名额，总计525万元的奖项，其中头奖独得50000元。
6: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5: 手机和网络报税省时省力，目前透过线上申报的比例已经高达90%。而为了服务不方便线上申报的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的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除了中午加班之外，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线上申报则是6月1号晚上12点前都可以申报上传，请大家把握时效，以免逾期。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115学年度二季绩优入学分发结果放榜，绩优保送及绩优甄审两个管道共录取132人，录取率77.2%，比去年略微下降。记者吴依妮报道。
7: 科技校院二年制，简称二技，是二专或五专专科学校毕业生继续升学进修的机会，而取得国内外技能竞赛国手资格或前三名获奖选手，可以透过技优保送管道免试入学。另外，通过乙级以上技术试证或专技高普考的学生，则能透过技优甄审管道申请学校。

0: 十五学年两项管道共有171名学生上网登记就读志愿序，最终录取132人。技专校院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执行长段求庆说：“
1: 那我们今年绩优保送录取零人哈，因为他这个招生名额就比较少啊，通常报名的学生也大概都没有。那绩优甄审，我们是甄备取是171人，这向来规模就是如此。那经过系统统一分发，今年录取132人，那录取率是 77.2%， 那去年的话是 78.9%， 略减 1.7%。
0: 技专校院招联会提醒，分发录取生必须在学校规定时间及地点办理报到，逾期将取消入学资格。如果报到后想放弃，则需在6月2号前向录取学校提出，否则会影响到后续报名其他招生管道的机会。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货。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蔡健雅，歌曲叫做《芬兰距离》。10:5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21-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国一北上头屋到头份这边有一段呢，时速比较慢了、还有国一北上北斗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施工影响到了，经过小心。他是林明真，不是不爱。

是林明真，不是不爱。等一下十一点钟会诊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这是邵纳伦，你敢怎样？什么叫做啦啦啦？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陈星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这边南下21到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在北上364.6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这边施工，然后方说是有回堵，大概1公里啊。所以这边有经过的话呢，请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好，再来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头屋过后到头份前，那这边有一段呢时速是非常缓慢，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个施工啊是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所以有经过这里务必要留意咯。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29到30公里头城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雪隧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0: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你好，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

这是徐佳莹的歌，叫做《一样的月光》。今天看到曾沛慈唱，还不错哎，不过分数不高，可惜了。11:09，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孙淑媚，这首歌叫《米虫》啊。孙淑媚今天也是在社群网站上大家惊艳，因为孙淑媚出道的早嘛，然后她的艺名唱台语，哇，然后她今天看到的状态，她是应该是周末的时候去担任这个开球嘉宾，哇，大家以为是韩国女星，所以其实妆容是很不一样的，对吧？接下来听到的是 TWICE 的歌 Like Ooh Ah， 在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路间两辆车事故。

这是鬼鬼吴英杰的歌，叫做 Sugar Rush。11:28，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9-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国三南下93公里，过竹林的路肩两辆车事故，再麻烦你注意喽。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江念婷。很多朋友可能收过简讯，或是在网络上看过投资广告，告诉你只要加入群组，就会有名师或理财专家教你如何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这些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假的交易网站或是 APP， 甚至假冒名人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多多查证。有疑虑的时候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保障自己的权益。

刚聊是 Ella Lenny 的歌 Something Simple。 11:39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头雾到头份，速度上比较慢，40-60之间，有经过的话注意，因为是施工的关系。监视镜画面看起来呢，这边施工有影响到速度，所以经过的时候注意，它只有内线可以走，好吗？再来烂结婚后不消防旗，还有安心雅。

11: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and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在路间呢有两辆车事故哦，这边要小心一下。国道1号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施工。那目前呢，这个路段看起来是有恢复顺畅的了。茄子蛋，这款诅咒都行。

这是茄子蛋的歌，叫做《七款诅咒都景》。国道三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路间两辆车事故，目前呢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一下。再来，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五段这边要往新庄方向，说是施工哦，车子比较多。新北市淡水区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哎，工厂火警呢，这个火灾浓烟飘散，说淡水区或三芝区这边的朋友呢，麻烦注意一下哦，请佩戴口罩了。这个火灾浓烟会飘散，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空气品质。好，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是有施工的，那稍早这边速度比较慢，现在看起来呢是有恢复顺畅。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12点进入到5月2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 Ed Sheeran 红发艾德 Blood Stream。待会儿回来。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咯，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时间来到了5月26号12: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啊，路肩有两辆车的事故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再来就是国3南下要接国5南下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国道3号北上45.3到41.7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3北上70.3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一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3的南下善化地磅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3南下253.7公里过南云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21到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道一号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Jade，
3: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他是 Quanzo 这个 Tonight。 12:07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像晚上都会给人一种比较浪漫美丽的感觉嘛。同理，这是跟王静合作这首歌叫做 Beautiful Night， 在 Quanzo 之后一样都是跟夜晚有关。有路况持续的报警广 0800-000-1234。

刚听到歌来自 Dance Flow 迷人的危险，12:19。我到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路间两辆车事故还没有排除，有经过的话注意咯。

嘴哥乐团歌曲《枪》，12:27，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一的南下21-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来听到的是 Coldplay 歌《Violet》。

0: 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1: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0: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1: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0: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1: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0: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真不幻蓝小熊。嗯，
0: 如果你喜欢听景广，就绝对不要错过景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2: 这里有很多好玩好看的影音消息，
3: 别再犹豫等待，现在就按赞 Like it，
0: 也要分享动态追踪景广哦。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来自江美琪，歌曲是关于失去。12点50分，国道五号北上38到37公里过宜兰，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哦。国三南下93公里过竹林，在路肩两辆车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还是要注意的好吗？

来自陈势安，这首歌叫《终身门徒》。今天就陪你到这咯，等一下秋哥要来上班了，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这首歌是童恩 Everyone Good Night， 明天晚上十点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在路间两辆车的事故，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咯。好，再来国道2号呢，西向大竹交流道的出口往青浦匝道是封闭施工，不能走的。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21到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一的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过麻豆，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5: 你换尿布的时候
4: 啊？
5: 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4: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5: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5: 对，
4: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6: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时间是5月26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5月26号，昨天5月25号啊，昨天星期一啊，虽然说这个天气再热啊，然后呢这个 Blue Monday 再怎么样觉得啊一个礼拜又要上班了好多烦，但是呢突然到了这个下午哈，发现哎呦啊，原来5月25号好日子啊，这个发票中奖了吗？好啦啊，这个有中奖的朋友呢，那么就当作得到了一个小确幸，对不对啊？没有的话呢，那就这个代表还有新的小确幸还在路上啊，等着你拥抱迎接了哈、啊。好啦啊，又来到新的一天，希望今天你有小确幸咯啊。当然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我最希望的小确幸就是啊，不要有任何的道路状况最好了哈 这个大家夜间一路安全的开车，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到4点，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
1: 我会记住你的善良，在宇宙尽头。
0: 那么接下来三个小时也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林宏宇的歌曲《偌大的心》。

来自林宏宇的歌曲《偌大的心》。夜间也许看不到星星，也许看得到，也许看不到啊，但就算没有呢，你也是夜间一颗一颗闪亮的星星啊，要点亮你的大灯哦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的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歌曲之前呢，我许愿说啊，希望今天的小确幸哈，这三个小时呢，不要遇到任何的事故。哇啊，才一首歌的时间刚过哈，就破功了呢。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8.3公里啊，宜兰之前啊，这里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里占用在外侧的路肩，要小心呐 啊！在这个稍早呢，国道三号似乎南下的93公里过竹林。路间有两部车的事故，不过呢，竹林这边两部车的事故传进来好像有一段时间了哈，不确定是不是已经排除了，也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多加留意咯。好啦啊，那么只好许另外一个小确幸，就是这些事故排除之后就不要有新的事故产生了。来自周汤豪这首 Till the end.

来自周汤豪的歌曲 Till the End， 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的施工好算是不少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二呢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方向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接国五这个大客车专用道有铺设施工，那么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29到30公里头城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隧道进行清洗，省道呢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施工封闭，还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咯。好，这个台北市淡水区北投里啊，北投子一号这里有工厂火警这个火灾说是浓烟飘散，虽然说这个火灾传进来2个多小时过去了，但可能还是要请附近淡水区3支区的居民呢影响这么大，注意佩戴口罩在家里的话呢请你紧闭门窗希望不要受到影响了。闵志云这首歌曲 Feel It Too。

来自 Erica 这首歌曲 Your Side， 好吧，这个台语歌啊，唱出这个爵士酒吧的这个旋律感，好，非常的舒服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双鱼宫》这张专辑当中啊，让他呢今年角逐歌后宝座，的确是有那个实力了啊。1:25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中部区域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双向的237公里哦，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特别在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霄，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南下呢，在192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这个可能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轮流刨铺的状况，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喽。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 ，OZ 加上 Karen CZ 这首 Re Up。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

对金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金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凌晨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事故多一则啊，那一路来一路贼呢啊！原本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8.3公里哦，宜兰路段有自小客车的一个自撞事故啊，目前呢占用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啊，但是稍早呢又接获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啊，这里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怎么会造成追撞呢？好，麻烦陪我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尤其在国道上面呢，就更需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了哈。新北市淡水区的朋友留意啊，因为稍早呢，在北投里北投子一号的路段哦，有工厂火警啊，这个工厂火警，这可能处理起来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呢、哦、啊，这个火灾浓烟飘散，请淡水区还有三芝区哈、啊、附近居民呢，这个家里门窗紧闭了哈、啊，注意佩戴口罩，这个留意，不要让自己的身体不舒服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凌晨这个时间点呢，看到在各地的天气状况，当然都是稳定的了哈，但是天气炎热啊，夜晚呢，总算有一点点的这个没那么闷热了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4到28度。啊，28度很热啊！这个新闻说啊，在这个台南地区哈、啊，已经连续5天高温飙破38度预警啊！昨天呢又达到了39度左右，预计呢今天呢还有机会再出现38、39度的极端高温。中央气象署呢已经针对了这个双北市桃园还有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在东半部的花莲台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尤其呢在双北市以及台南高雄屏东尤其靠近山区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甚至是38度的极端高温。哎呦，暑假还没到已经极端高温了哈，这个一定要多多做好防晒，这个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每天这么讲了哈，但是呢，根据这个卫福部的统计哈，这个截至5月24号，也就是到星期天为止呢，全台因为热伤害就医通报人次已经达到172人次了哈。光是这个星期天一整天呢，就有13人

字的一个通报，所以呢，国建署提醒啊，掌握三个字的口诀啊，这个保持凉爽，补充水分，留心提高警觉，这个让你夏天呢，不要因此啊，这个身体受到伤害哦。

这个国健署指出呢，常见的热伤害包括有热痉挛、热衰竭，还有中暑。中暑是最严重的哈，这个如果在高温环境下处理不当呢，很容易引发多重器官的衰竭，甚至呢死亡率可能会超过30%啊。但是呢，事实上热伤害好消息是它的预防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凉补心三字口诀。首先第一个凉，就是让自己保持凉爽啊、在个外出的时候选择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并且呢善用阳伞。男生啊、也不要 TK、在这个中午呢，这个紫外线真的很强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每天呢、晒个几分钟的阳太阳、其实呢、还可以让身体这个、多多补充维他命 D， 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中午的阳光是真的很热，很烈焰，对不对、这个如果要晒太阳呢，尽量是晒那种早上的或是傍晚的比较和煦一点的啦哈、这个中午呢、多多使用帽子、太阳眼镜、阳伞呢、避免让自己、太直接的受到热伤害了哈。室内呢保持空气流通，适度开启空调，搭配电风扇来降温，那么、让自己的这个环境凉爽一些呢。接着补，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依照天气还有活动量适时的饮水，绝对不要只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了哈。但是呢尽量避免饮用高糖、含咖啡因或是酒精的饮料，因为以上三者饮料哈都会加速身体脱水。你说夏天真的很难呐、来个冰冰的手摇饮多舒服啊，对不对？那么就尽量不要每天喝哦。那么最后呢，这个国健署的防热伤害三字口诀凉补心啊，最后的心呢，就是一定要用心留心，提高警觉了哈啊。像是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呢，烈日尖峰时段是尽量避免外出了。如果需要出门呢，尽量行走阴凉处，做好防晒。如果呢身边有亲朋好友、或者是你自己啊出现体温过高啊、这个脸呢、怎么整个很红彤彤的，不是因为害羞，不是因为苹果肌啊、而是这个皮肤干热啊、已经开始脸红，这个心跳加速，热伤害初期症状了，就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戒，并且呢立刻采取降温的行动啊、一旦出现这个相关的一个热伤害症状呢，要赶快离开高温的环境，到阴凉处啊、这个稍微松脱衣物，用水呢擦拭身体，或者是扇风啊、或者是用这种手持电风扇帮助身体散热啊、这个适度的补充冲少许的这个盐分，加上这个电解质的冷开水啊，避免一次饮用大量的冷水啊，否则呢身体啊这个电解质一下被冲散，也是会引发这个不适的啊。如果呢热伤害的症状迟迟没有改善，或出现意识不清的症状，就绝对不要拖延，要立刻送医接受治疗。夏天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哈啊，这个防中暑、防热伤害的三字口诀，凉补心，记住了没有啊？

来自 Boyzone 南台特区 Words 只字片语，1:45，国道一号在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目前看起来，相关道路哈，应该还是通行上面没有太大障碍哈，毕竟车子也不是很多。但提醒你呢，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啊，不要让事故扩大了哈。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8.3公里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路肩。啊，一样在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38到37公里过宜兰的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啊，以及在往北走北上的彭山隧道进行相关的一个清洁还有维修工作，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来自西城男孩这首歌曲 Seasons in the Sun。

曾几何时呢，西洋也有很多偶像团体哈啊，稍早回味了一些，从南海特区到西城男孩之后是五家人 Fifth Harmony 刚刚带来的歌曲 Squid， 时间是凌晨的1:53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啊，那么接着在国道二号西行的7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到大竹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70.3到68.2龙潭路段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45.3到41.7过树林一直到土城路段呢，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它是李银珠想念的时差。

0: 来自灵珠，他是从韩国来到台湾打拼的这个女孩灵珠带来的歌曲《想念的时差》，时间是凌晨的1:58了。等一下在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1: 呀啊，行走
0: 呀。好，在2:00要送给你这首很有趣的歌曲，它也是从韩国来到台湾打拼的韩国女孩金针菇啊，她是 YouTuber， 但最近呢又发行了她的单曲，叫做啊金价啊，不是说金价很便宜可以入手那个金价，是韩语的啊金价，真是的意思啊。听完歌曲，关心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呢，排除的好消息哦，原本在国三南下的93公里过竹林路段，这里路间有2部车的事故，现在接获排除了。可

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这里也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38.3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也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中部区域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要请您提前改道。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呢，以及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霄，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部分在这个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汇入国三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
1: 哦。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凌晨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台九线呢，双向的149到150公里哦，中仁隧道路段

这个尤其是北端的洞口呢，一直到三坑啊，双向都是没有照明啊，没有照明啊，隧道里面，哎，这个照明昏暗哈、啊。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啊，前往紧急排除状况当中，要麻烦你啊，行经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行驶啊。这里因为没有照明，所以呢就非常非常需要路灯，而且减速慢行哈。不过呢事实上在这个夜间开车就需要好好的把大灯打开，等朋友们你这个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台北市呢，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福街的出口有封闭匝道平面道路。另外在这个重阳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这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进行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阿令这首歌《幸福在歌唱》。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非常的重要了哈。哇，这个日夜颠倒工作，甚至呢有很多朋友可能是轮班，偶尔日班，偶尔夜班。哇，这个身体状况，不要说夜晚开车很耗体力，就连白天要工作也会觉得很累，对不对？总之要工作就觉得累啊，该睡觉的时候又不一定休息得好哈。那么就只好在这个工作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切分成几个小段啊，比方说1.5小时、2个小时左右呢，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不要分心驾驶哈。这个根据高工局统计呢，今年的1月到4月，国道 A1 的交通事故27件，就说事故发生之后24小时之内，立刻就有这个驾驶丧生哈，造成了30人不幸丧生。其中呢，分心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真的是很高，有14人呢，占成这个整体的事故比例约1/2。高工局持续表示呢，分心驾驶常见的样态像是低头滑手机、设定导航、观看影片，甚至呢恍神打瞌睡啊，这个低头捡东西，这些都非常的危险哈。所以呢尤其在国道开车，绝对要严格遵守3步的原则，不恍神分心啊，随时保持充足的精神。如果自觉有疲劳，一定要在最近看到服务区休息站的时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或者是呢这个下一个遇到的交流道就赶快先下去了哈。在这个市区道路呢，找个便利商店安全的地方，吃点东西，这个走一走，再继续开车。不要观看3C 荧幕，行车的时候呢，要设定，行车前然后设定到导航啊，把手机固定在固定座啊，严禁在这个开车期间呢拨打电话或者是操作手机资讯。最后呢，不拿捡物品啊，如果呢东西掉了，我们在开车过程当中不要捡拾了哈，反正它就在车子里面，其实也不会跑到哪里去，对不对啊？所以要到安全的区域停妥之后再行处理。

要发生任何的事故才好了哈。不过呢，很妙的是啊，这个大事故能避免，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小心会发生一点小擦撞，对不对？哎，你知道吗？这个新北市统计哈，去年就开出了1699件这个小擦撞之后呢，哈，肇事无人伤亡却未依规定处置而逃逸的罚单啊，什么意思呢？像是哈，这个举例有这个驾驶人呢，这个

他不小心撞到人家的后照镜了哈。哎，有这个机车驾驶呢，在这个骑车的时候不慎和这个大货车发生擦撞，不对，是小客车了哈。小客车呢和大货车发生擦撞，然后呢

可是呢，后来法院认定啊，这个小客车的车主哈，这个是有慰问了一下大货车，但是呢，并没有在现场等到警察来，就直接走了哈。这样子的话算肇事逃逸。但另外呢，也有一个例子哈，发生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呢，有这个两部车哈，这个发生一点小擦撞。结果呢这个像是货车然后撞到这个机车了哈，然后呢这个货车司机是有下车关心对方甚至还把对方的车辆给扶起来之后才开车离开。但是呢警方调查之后觉得这货车司机还是离开了哈，算肇事逃逸，所以依法呢是开单告发这个货车司机这个后续呢觉得啊我有关心你呢哈，是你说你好没有什么受伤还帮你把车子给扶起来了。可是呢根据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呢这个事故当事人是有维护现场安全确认有人员这个有是否有人伤亡的这个责任之外也必须要保存事证通知警察机关厘清责任当事人也必须要在现场这个维持现场并且通报原警的一个义务啦哈。所以呢这个提醒朋友们如果这个有类似相关的一个案件发生哈，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照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办法一定要妥善处理并且通知警察机关这个民众呢一定要立刻下车查看，如果没有办法当场和对方达成和解呢，也必须第一时间进行报警千万不要以为置之不理或者是单纯把被撞倒的车辆扶正就可以走人了哈。这个无人伤亡的一个肇逃呢，最高是处以3000元的罚锾以及上道路交通安全并且这个讲习后吊扣驾照1个月。如果呢不幸致人受伤或者是甚至是死亡呢最高是可能面临像吊销驾照的处分甚至还得背负刑责了哈所以这个小擦撞呢一定要多加小心了。当然我们希望的是什么，连小擦撞都不要发生。

那么连小擦撞都不要发生啊，你就必须要有非常这个强烈的防卫性驾驶的意识咯。来自林宥嘉的歌曲《一家人相亲相爱》。

林宥嘉一家人相亲相爱啊，当然也希望这个和社会上面每一个人也都相亲相爱了哈，把所有的用路人都当作是自己的家人啊，这个你开车也许就会更专心了哈。2:24，稍早的道路事故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内。国一南下的98过新竹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国五南下的38.3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路间。台九线双向的149.1到150公里哈，这个中仑隧道北端的洞口呢，一直到三坑这个双向都是没有照明的路段，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车灯是一定要开着，不用说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王雨欣《思念之歌》。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时间凌晨2: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新北市淡水呢，昨天晚上的10点多哈啊，事实上距离现在已经差不多快4个小时了。这里是在北投里的北投子一号呢，有工厂的火警。哇，我看到这个新闻的照片哈，稍早这第一时间的照片呢，可是火光冲天，非常的惊悚啊啊，所以看起来呢，这个火警需要后续处理一段时间哈啊，所以可能需要请淡水区还有三芝区的民众哈啊，这个如果您可能会受到影响的话，门窗一定要紧闭。我是说这个附近的居民哈、啊，当然不是指这边的火场里面啊，居民呢这个才不会让这个空气的异味飘散到你家里了哈啊，佩戴口罩，然后门窗紧闭了哈。那么经过附近的这个驾驶朋友呢，也可能要请您这个留意一下行车视线的问题哈，怕会有这个浓烟的状况。另外呢啊，这个夜间的道路施工，看到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这个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切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一样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啊，那么车辆就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吴宗宪，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吴宗宪的经典歌曲，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这首歌曲发行到现在刚刚好30年呢，1996年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2:39啊，刚刚是有这个持续播报到哈，说在淡水北投子一带有这个铁皮工厂起火的这个意外呢，我查了一下新闻，事实上它的火势似乎在稍早不久前呢已经控制住了哈，已经扑灭了这样子。可是呢因为这个燃烧的面积还是挺广的哈，哇，这个异味呢还是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新北市消防局这边还是提醒哈，这个附近的这个区域呢，在淡水区还有在这个三芝区的朋友们，这个在家里呢还是要把门窗紧闭哈，以免这个吸入异味。那除此之外，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稍早台九线双向的149.1到150公里哈，原本说这个中仑隧道有部分路段呢，这个没有照明状况，现在是已经截火排除啦。那么当然可以放心通行，但是要提醒你哦，夜间开车车灯仍然非常的重要。小心开车，也不要当低头族了哈。这首也是超过30年的好歌，它是邰正宵《爱上我或是离开我》。

0: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时间凌晨2:50啊，稍早听到的歌曲有来自邰正宵《爱上我或是离开我》，那么没有办法挽留，就只好让它过去吧。潘美辰的歌曲《过去的让它过去》，但说来容易，做起来可真是不简单呢，哈。好，目前国道上面的施工，国一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霄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目前啊看起来工程居多啊，朋友们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还是要多加留意啊。稍早的事故还没接获排除呢。国一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国五南下38.3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也还是要请您多加留心。叶爱玲，一个人一个梦。

一个人一个梦，那做到的是美梦还是噩梦呢？时间是凌晨的2:55，稍待会儿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啦。三点之前，王杰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啊，不要开车开着跌入梦中了哈，累了要休息再继续开车。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武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有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两部车的追撞事故依然占用在外侧车道。还有国五南下的38.3公里宜兰路段呢，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路间啊，也请朋友们经过来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哈。另外呢，在夜间的施工，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方向是封闭施工，要请您提早改道行驶。还有在西行的7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到大埔之前，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啊。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70.3到68.2 龙潭路段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走，北上的45.3到41.7树林到土城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那另外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请您提前改道。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到清晨6点钟。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这里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催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阵，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病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知，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袂过来。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书房间。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伊是彭正啊，这条歌唱伫心内的话，唱伫心内的话讲袂出来，咱就有唱诶，对吧？啊，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阿彭吉声》这张专辑当中。啊，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和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咯。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陈怡婷，这条歌也是心内话。

来自陈怡婷诶，新乃威3:15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应该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啊。在国一呢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啊，一样是国道一号啊，麻烦你留意在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双向的237公里哦，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了，所以要请你改道喽。北上的195到192，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在北上的148.4到145.9。院里到通宵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南下的192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可能是会遇到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这总之轮流施工的状况，因为路面是刨铺工程，所以还是要麻烦你经过时候多加小心。台88线呢，这个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

他是日本的歌手，但是唱中文歌，这个中文发音非常的标准。白户茉莉带来的歌曲《你说他比我需要你》，时间是凌晨的3:27。稍早呢，在国一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还有国五南下的38.3宜兰路段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侧路肩。目前看，还没有接获排除后续哈，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柱贤如需要你。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嘅健康，佫会让你厝内嘅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嘅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是的，生活要控制好节奏啊，才不会这个乱成一团糟了哈。开车你有没有按照好自己的节奏调整体力状况呢？3:33啊，目前道路上面的状况，国道五号啊，看到在北上的38到37公里宜兰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在往北上的蓬山隧道相关的清洁还有维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南下的29到30公里头城路段呢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台61线北上以及南下的42公里哦，在观音山观音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呢提早切换到侧车道啊，过了观音之后啊，你可以从最近的交流道这个走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在台北市呢，这个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洲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全线施工封闭啊，平面车道也在施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呢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温岚蓝色雨

来自温岚的《蓝色雨》。如果下点雨，感觉舒服凉爽许多哈。但是呢，今天啊降雨的几率不高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啊表示啊，今天还是持续受到因为这太平洋高压偏强的影响哈。各地不但晴朗稳定，在这个大台北中南部山区，体感温度几乎是会飙破37度，而且呢这个台南的预警啊，连续好几天都飙到了39度的极端高温，今天还是会持续出现啊，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哈。这样子的一个炎热的天气，预计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四开始呢，华南方面会逼近尤其在中午过后，这个降雨区域就会慢慢扩大。那么到了礼拜五呢，受到封面影响这个降雨范围是全台都有机会降雨哈。那么其他地区在午后有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这个礼拜呢周四起变天，周五降雨范围扩大，那么到时候这个极端高温渴望就会缓解一点了哈。到了周末呢这个降雨的范围就会缩小了。不过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了哈。是否有可能会出现热带低气压呢预估在这两天在这个琉球群岛附近呢，有个热带系统有可能会发展成为热带型低气压。那么后续的一个路径怎么样呢这个就是下一个礼拜的天气重点了。天气实在太热，再来点雨吧。它是永邦翻唱了张学友这首经典的《蓝雨》。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时间凌晨3:50这个接近4点哈。看到有些路况陆陆续续排除，在这个国道一号原本南下98公里啊，过新竹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排除了，这个也感谢驾驶朋友的后续通报了哈。还有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8.3公里宜兰路段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也排除了。在昨天晚上10点多呢，新北市淡水区北投里的北投子一号有工厂的火警啊，虽然说呢这个火势扑灭了，还是有残火在处理当中，还是需要请附近的居民哈，淡水区三芝区这个居民呢紧闭门窗，才不会让异味飘散进去。这个冬天夏天好像都需要预防火灾，对不对啊？冬天呢要留意这个热水器的一个使用安全啊。那夏天呢要留意高温可能会造成火烧车的意外，对不对啊？这个车体平常做保养，如果呢仪表板有一些这个故障异常的灯号亮起呀。或者是这个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好像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就要赶快进厂保养咯。那么平常在家里也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确实遵守人离火习希望你整个夏天都可以平安健康啦。来自郑秀文亲密关系。

在郑秀文温暖的歌曲当中啊，奕勋要跟你告别啦。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啊，让她接力一起陪伴你到天亮。最后送给你德永英明《人生的接力》啊，这个礼拜一、礼拜二一天一天的接力。啊，这个体力战呢一定要控制好了哈，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做好防范热伤害，多多喝水了哈。那么明天凌晨一点钟我们就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大家好，我是 Lisette。 说走就走的旅行，这趟路要有你也要有景广，除了掌握路况规划行车方向，也能听着好听的歌唱出旅途快乐。希望你的今天也是个好日子，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在国道二号呢，还有西行的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70.3到68.2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5.3到41.7过树林到土城的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另外在中部呢，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到6点整，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霄，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咯。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哎，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各地是晴到多云，代表晴到多云没有水汽，那又很热哈，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局部地区有到37度以上哦。好，东南部还是要注意焚风的几率哈。以目前这个时间点，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19.7度，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1到27度啊。

好，来自告人远距离恋爱，到底要到什么样的距离才算远呢？哈，请拍供，因人而异啦。有的是咫尺天涯，也有的呢，虽然隔得很远，但好在现在有网络，对不对？好，4:12了，尽管我是雅琳，那目前在淡水这边，还是要注意一下说。这个北投的北投子一号，先前因为有工厂发生火警，这边火势虽然已经扑灭，但是残火还。

还在处理当中，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排除，依然要注意哦。那之前有说淡水三芝这边有可能因为这个火警的关系会有像浓烟飘散，还是要注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排除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五月天，好好。
1: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2: 田约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4:17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圆山前要注意内线，北上是过北斗到圆林前，中内侧有施工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of you,
1: shape of you， 红发艾德的歌曲，这个节奏挺适合打瞌睡虫的。四点二十一分了哦，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把酒杯不能拎起哈。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要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再过几秒，4:26啦。尽管我是雅玲，淡水这边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哈，以及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五的话，北上过宜兰的内侧，还有在北上蓬山隧道内侧也有作业哈。南下是头城前外侧施工封闭中，还有雪穗是在北上的外侧也有工程哦，小心啊哦。然后北上还有罗东路段外侧施工封闭哈。目前在国五也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把酒杯好金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4:31哦，今晚我是雅玲。在淡水北投里北投子一号，这里工厂的火警哈，从昨天晚上一直处理到现在，那目前还没有完全排除，还是要注意哈。再来，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圆山前注意内线哦。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侧也有工程，还有南下过麻豆的中内侧这边有作业哈。国三南下过南云外侧施工中，还有南下在善化地磅路段中内侧有工程，以及北上龙潭路段的外侧两线，还有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呢。国二的话，目前封闭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哈，以及西行再过机场系统到大竹前内侧有工程。国五北上过宜兰的内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以及雪隧的外侧哈，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那国五还有北上罗东路段也在外侧施工。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现在时间4:4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国三然后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而在新北呢，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哈，务必避开，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43了，来，我们来讲一下日本人送礼的一些禁忌。日本人很讲究礼数，他们那个送礼也真是五花八门。那现在随着制造业、流通业的发展，礼品的种类真的有你看要把酒灰，但是要注意，就是有一些对于他们来讲，这也是时代的一个变化了。有的时候在某一些年代是好的，然后到现代就变得不好。比如说在日本的话，有些人不喜欢收到梳子，不要送人家梳子，闲爪哈。这个梳子那个的发音哈 ，kushi， 好，那个

0: 苦是苦哈、哦，跟苦是同样的音，
1: 是
0: 跟死是同样的音，所以会让人联想到苦跟死哈、哦。所以为什么说苏子，有的人就不喜欢，就是你送他苏子哈、哦，日本人，但是在江户时代的时候，他却是男子在求婚的时候信物哦，男子要求婚爱上郎苏子，哎呀，这真的是时代哈、哦、的不同。然后呢，刀具也不太适合送哈、哦。刀具说有暗含，就是这个要把缘分切断的意思哈、哦。所以就说，这个刀具也是禁忌之一啊、哦，送礼的禁忌。但是在古代来讲，如果是武士收到刀，这是很高级的馈赠哇。而且在古代来讲，他们又认为刀子是可以辟邪哈、哦、啊，所以梳子跟刀具。又变成就是在最近这几年又变成是可以接受的，就看你怎么解释啦哈。有的人说这个刀具它也可以看成是说一个开创哈，对未来有一个开拓命运的这样的感觉哈。然后再来讲手帕，好，因为在日语里面手帕的汉字它不是写手帕，是写手巾哈。那手巾也可以把它读作就是手切的意思，那手切的话就变成断绝关系了哈。所以以前呢，他们其实也不喜欢送人家那个手帕啊。还有说不能给上级跟长辈送鞋子和送袜子，为什么？因为鞋子跟袜子是踩在脚底下的，是真的很特别哈啊。总之。每个地方那个送礼都有它的一个禁忌，但是也会随着时代的改变哦。同样一个礼物，有的就人家很喜欢，有的时候的够难玩啊嘞。

0: 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陈奕迅的歌声，谁来捡月光？看了一下，今天是农历初十了，离月圆也在不远处了。四点五十分啊，哦，你这个暗暝，我靠，欧妈妈，黑漆漆啊，不要紧，那个有空中会当互相来陪伴。

好，徐富凯点我身边，即卖时间嘟嘟好4:54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点交通网，我阿玲。好，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哈，国三注意一下。

那南下街国五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施工封闭哦。好，新的路况一旦提醒，这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老的呀，拢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三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

0: 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无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哎，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天色微亮的早上，请关心早起的运动长辈。我是阿翔，现在时间凌晨5点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刚通报的南下在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有事故，才刚通报哈。而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南下在圆山前的内线，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侧。还有目前国一北上大湾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南下过南云在外侧有工程，还有善化地磅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哦，以及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还有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哈，持续有工程。国二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也是封闭哦，还有西行过机场系统到大竹前内侧还在施工。国五北上过宜兰的内侧，还有在北上蓬山隧道内侧、雪隧外侧都有工程，南下头城前外侧也是施工封闭哦。新北淡水在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的火警持续处理中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没什么水汽，那要注意就是温度还是很高很高。哎呀，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局部地区37度或者以上啊。然后今天东南部还是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几率哈。那以目前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是 19.5 度，其他各地目前是20到27度啊。哦，没有，有的地方基隆这边我一看到已经有到25、29度了哈。反而目前来讲，北部温度是比较高的。

王诗安的歌声爱存在，5:10咯，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刚通报不久，有起事故哈，发生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事故的情况，拜托拜托哈。还有新北淡水呢，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也是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而且小康尼的版本 Vincent。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来哟，5: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要特别刚通报不久一个事故点，在国一的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外辅助车道这里要小心有一起事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但我们来想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桃园复兴区这边有一个新溪口吊桥，花了2亿元新建的，全长有303公尺，那在2018年1月开放营运以来，这是全台湾最长的悬索桥。但是因为先前在定期的检测发现有风险，所以公所这边要确保行车的安全，通行的安全。那去年在4月修园封桥了1年，哇，休息了1年哦。然后呢，现在已经开放了，重新开放，在6月底前是免门票的哦。好，新溪口吊桥可以看到美丽的大汉溪河谷的风貌，还有石门水库哦。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真水哈。那对在地居民来讲，这也是他们日常通行的重要设施啊，可以串联脚板山还有溪口部落哦。而且在7月这边还会有举办这个吊桥开园的活动。现在为了吸引游客，赶快再来新溪口吊桥走一走，6月30号前开放入园免费啊。

0: 哦，这是吴永吉董事长乐团主唱那个阿吉 ，OK， 吉董出新专辑，然后这类歌叫《平平安安》，他自己本身是矿工子弟哈，那也是就是在讲刚刚这一首歌哈，很明显的一个地理位置，离水丰，希望当平平安安，只是印象比较深刻嘞，古巴米奇给起阿仔哈。以前跟现在继续差较侪安尼吼，哦，5:22了。刚才在矿区，算来这里海墘吧，哈、哦。来张灯节歌声，无变的等候鹅啊鸟。
1: 那要等你来。

好，5:26了，尽管我是贾玲。目前在国一南下 361.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要特别注意外辅助车道这里，事故刚通报不久，随即。到新北淡水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先前是有工厂发生火警，是从昨天晚上一直处理到现在，但是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嘿，拜托拜托。

国三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哦，要改道哈。而国一是北上大湾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我们来讲一下礁溪，这里抹茶山很有名、哦、很多山友都会来这边驾大、哦、然后昨天有人拍到了说哎呦，天上为什么有个洞、哦、有个云洞，好像破了一个大洞、哦、蛮有趣的、哦、最近这几天你会觉得天上的云好像那个戏剧，好像在进行那个戏剧的表演、哦、造型变化多端。那云洞是非常罕见的天空自然现象，指的是大云层，大片的云层里面某一个地方出现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的空洞，看起来好像天空破的一个大洞、哦、那在气象学学名上称为穿洞云，通常是发生在高积云、哦、或层积云里边。那因为飞机穿过云层扰动、哦、所以它的一个产生的一个变化，才会有在云朵里面出现一个巨大的空洞哈。

0: 哎，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通报，在南下199.2公里过彰化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还要留意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要注意事故哈，随即再来，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圆山前内线要注意，还有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线也在施工。国一目前北上大湾入口遭到持续封闭哈，南下过麻豆中内侧也有作业，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二侧施工中。国三北上苑里到通霄中外侧，彰化系统到和美也在中外侧有工程，而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内侧中外侧轮流施工哈。国三南下过南云外侧也有工程哦，而北上的话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还有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这边也有作业哈。国二封闭了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西行过机场系统到大竹前内侧还在施工哈。国五北上在罗东路段外侧有工程，北上过宜兰内侧，还有红山隧道的内侧以及雪隧外侧都在施工。哦哟，再来是淡水这里哈，还是要注意北投里北投子一号，昨天晚上有工厂发生火警，一直在处理，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排除哦，还是要注意避开哈，拜托拜托。哦，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因为是现场演唱会版本，所以才能够把夏的季节跟凉啊凉合在一起，凤飞飞的歌声。好，在这个夏季里面真的凉的是这套炸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一年四季觉得最快乐的就是在夏夜里哈，啊，不然每天三点多出门，你讲刮冷的时候，那真的是冷到会怀疑人生，但在夏

听的时候觉得哇，夏夜晚风真的是好凉啊！好、哦，这一段时间是为出来开干嘛点比较看我回朋友报上哈、哦。刚有凤飞飞，接下来来一下陈百潭《初恋》。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来哦，5:44了。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的事故要留意。然后南下199.2公里，过彰化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1: 健康按个赞。

0: 哦，这几天哦，台湾真的是走烤番薯路线哦，有一些地方甚至到了39度。哦，这样你要说，好多人想要吃冰来消暑。好，其实哈、哦，在夏天里面哦，你如果是去吃冰块的话，其实它真的会带走一些热哈、哦。然后呢，反而如果是冰块或者是冰棒跟冰水啊。哦，建议其实不要，反而是优先吃冰块或冰棒哦，因为冰水你还得消耗你身体能量，然后去让就是喝冰水下去，因为跟我们体内的温度差太多嘛，消耗比较多你的能量。那这个固态的冰呢，它会帮你把热带走，但问题是哈、哦，吃冰品不是有什么吃冰本身 OK， 但是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吃冰的时候配好多好多料，而且加好多好多的糖浆哦，这个糖浆啊配料热量大幅增加、哦、变成说你有糖分的问题，你还有热量的问题。好，夏天要吃冰要有一些原则要掌握好、哦、第一个，不要空腹去吃冰、哦、这个肠胃蠕动跟血管很容易就快速的收缩哦。还有呢，这个高糖的冰品是热量的陷阱了哈，就是因为冰本身如果是那个清冰搓冰还好，但是因为你是搓冰，你因为加很多很多配料嘛哈，只是那一些配料，哎呦，你看是高淀粉，然后高糖啊，有的还再来一瓢那个糖浆哈，还有就是这个冰饮不等于补水哦，你含糖过高的话，越喝越渴啊。另外就是这些配料啦哈，不要以为说什么少糖哈，然后就比较 OK， 那个配料本身很多的什么藕泥粉圆啊哈，很多都是这个淀粉类的哈，高碳水这样子哈。好，但还有的人那个创病还要加炼乳，还加个黑糖，哇，你知道你如果仔细算一算这里面的那个糖分热量有多高哈。还有就是你喝了高糖的一个冰饼或你冰饮啦哈，或者你去吃了这样的哈配料非常多又高糖的这样冰品的话，其实真的容易哈让血糖呢快速波动，反而容易疲倦，而且呢吃了以后很快又饿了，又想要再吃了。
1: 你是珍珠，我是乌鱼，你是珍珠。

哦，旺福的歌曲叫做《珍珠藕泥》，你知道是刷冰很多人那个珍珠，然后藕泥一定要搭配的哈、哦，不是说你不能吃配料啦，适可而止。唔能只困那只下子，那其实呢，最好你要消暑的方法，配冰杆哈、哦，含着冰块，其实效果就非常好了哈、哦。啊，你如果自己可以在冰箱里面自制一些冰块，那个卡赞哈，更卫生健康。哦，5:52了。然后珍珠跟藕泥是天造地设，那鸡排跟蒸奶呢？哦，马鞋坑这会对吧？啊，安妮朵拉的歌曲，来哟、哦。国一原本南下过彰化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哈。

哦，安妮·朵拉的歌曲《鸡排与真奶》，你说这么早，佳佳贺啊，我洗衣就我每一天的晚餐跟隔天的早餐隔了至少13到14个小时，但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在发音室里面讲着讲着，突然觉得麦克风长得好像鸡腿哦。所以呢，听到我开始放一些跟吃有关的歌了，在我不倒腰啊哈。好，5点56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的事故依然要留意，还没有排除 C 级。然后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哈，好几个施工点。那尤其国二目前持续封闭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哦。再来是在国一哈，国一的话，现在北上大湾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哈，要注意避开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事故还是要注意哈。另外在国道上蛮多施工点现在都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南下圆山前的内线，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线。国三是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以及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五北上雪隧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以及北上过宜兰内侧施工封闭中哦。北上还要注意罗东路段的外侧哦。还有在新北淡水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高温提醒，

台南这边还是有可能来到38度哦，然后台北屏东也是一样哦，而基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市高雄有到36度哦，再来桃园花莲台东也有到34度，尤其台东这边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几率哈。哦，中午前后真的是烤番薯路线啊，不过目前在清晨时刻哈，全台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这边比较凉一点，只有19.2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9了。北部这里直接现在清晨时刻直接到29了啊。哦，现在全台比较普遍的反而是27到29度这样的情况啊。

哦，这是廖允伦所演唱歌曲《天气晴》，好，就是讲现在窗外待机啦，哈，这个天气晴朗，然后到中午前后，哎呦，要心理准备哈，那个烤番薯，走在路上觉得自己跟他行行足啊呢哈，6:10了，尽管我是雅玲，哎，国一高架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哦。内线哦，许多石头散落，过大粒石头掉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的内线，内线要注意哈，因为是石头散落，小心哦，拜托拜托哈。还有哦，现在在国五、国二、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好，以及国一呢，原本南下。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事故也已经排除咯，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听起来真的很热的感觉，来蓝所演唱的晴空之下在你身边，把酒杯不让顶起哈。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哦，已经6:15了。国一最新通报哦，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有木头浪底家，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先前是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过了两脚头散落一地哈，也是要注意哈，这个石头好几颗哦。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要留意内线碎积。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讲淡江大桥通车之后，本来这个桥是为了分担淡水巴黎的交通啦，哈，但是因为呢它这边真的也很适合看黄昏落日，所以变得很多人假日都会来这边哦。可以学啊，新北市交通局分析发现哦，平常淡江大桥交通大致顺畅，但是到了假日下午到傍晚这一段，因为大量游客涌入淡水，哈，说要赏夕阳车流，哇，其中就假日下午的2点到6点，这是交通压力最大的时段，哈。交通局会启动疏导措施，哈，不过就是跟大家说，你要分散一下吧，哈。你不一定要去走那个淡江大桥，你可以从另外一边远的地方来看那个淡江大桥嘛，是真水呢，哈。我觉得那个淡水那个码头那边渔港那里，哈，其实蛮是袂歹的，哈。

0: 会当一世人玲珑色。
1: 蔡昌宪的歌声玲珑色，要有闲才能够这样做了，对吧？6: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交通网温阿玲。好，目前在国一高架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路段要留意内线哦，因为好几颗石头散落一地呀、啊，哈、哦，不要被它妨碍到了。然后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外线要注意有木头掉落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说一下在后龙这里，半天鸟好旺角哦，最近呢野百合盛开了，哇，一整片洁白的花海，蓝天，还有巨大的风车，这个风景组合也蛮奇特的哈，有60000多株的野百合跟铁炮百合，说沿途盛开，好像人家列队来欢迎你哈。6月21号前是最佳的观赏期啊，真的很疗愈的画面哎哈。

哦，轻快的歌声，这个标题叫好日子，这是阿美族的音乐人林恩雅，另外一位是陈俊辉合唱的歌曲。来，我们来讲一个关于阿美族的消息。阿美族丰年祭，这是很有特色的活动哈。然后文化部公告了，就是花莲丰滨乡港口部落阿美族的丰年祭被列为是重要民俗传承。港口阿美真的也很有特色哦。然后在花莲这边哈，原住民有他们的幽默哈，都说哈那个丰滨跟长滨，花莲的丰滨、台东长滨，说是哈比较吝啬的人。为什么？客人来了，一个把冰箱封起来，一个把冰箱藏起来，一个是封冰箱，一个是藏冰箱啊，小够狗子也啦哈。夏天到来，很多原住民的丰年祭又要热闹展开了。

再过几秒，6:30了。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三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北上南州入口匝道这边有货车自撞以后翻覆的事故哈，随即已经有通报处理，务必留意国三北上南州入口匝道这边有翻覆的情况哦。

0: 而国一南下 190.4 到 190.5 公里过王田外移线木头浪里家，国一高架则是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许多石头散落了。还有在新北市北投里北投子一号，从昨天晚上这个工厂火警一直在处理当中，那目前还没有完全排除，依然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经济部日前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其中传统产业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传产先前在三月份是因为 AI 产业联动效应和中东地缘因素促使提前拉货。到了四月份，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而累计一到四月，包括整体接单金额、资通信、电子产品和美国东协等市场的接单表现，则都是历年同期新高。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
3: 从历史资料来看的话，确实大部分的时间点四月份会比三月份低，因为三月份有个季底效应存在。这部分里面就是因为订单会有一些短单、长单，还有订单的大小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所谓消费性产品，还有新兴科技产品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如果你要从主轴拉出来看 AI 整个的趋势的话，它其实是在强劲的成长的。
2: 外销订单接单的热络情形也反映在实际出口规模上，虽然四月出口值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达到676.2亿美元，来到史上单月次高，年增39%，连续30个月正成长。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由于台湾拥有非常完整且先进的半导体及资讯产业链，因此中东局势带来的动荡并未直接冲击我国出口成绩，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会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再写巅峰。
4: 根据国际预测机构的看法，因为中东情势的动荡，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的确为今年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带来一些压力。不过很庆幸的是，整个 AI 驱动的产业的典范转移事实上是在加速的推进当中，所以过去这两年来，其实我们的出口是明显的受惠，表现相当出彩，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基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板上钉钉了。
2: 而财政部和经济部在说明外销与出口金额攀升时，也双双提及产品价格上扬是推升整体规模的一大主因，这项因素不只反映在对外贸易，也同步影响到对内的进口物价。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涨幅高达9.22%，是近46个月最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物价上，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3: 第一个就是矿产品，它涨了24.55%，对9.22%贡献了3.23%，就是说9.22%大概有1/3是矿产品造成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准备及零件，涨了9.73%，它贡献了5.1%，也就是超过一半是它造成的。那这两个会对物价有什么影响？首先矿产品主要是因为原油上涨，但是因为政府采取相应的稳定物价措施，不管是油料费或是一些运输的费用，政府已经从源头有效把它阻断它的递延的这些效果。至于塑化产品虽然上涨，但是因为厂商会层层加工嘛， 所以对厂商成本影响也是有限，更何况这些产品对 CPI 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那至于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子设备离型零件，这些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比我们一些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的，但是电脑用久久还买一次嘛，所以呢它对 CPI 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大的。
2: 目前主机总处公布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是排除春节后的最近一年新高点。主要是因为国际燃油附加费从4月7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5.21%，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由于5月将会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5月 CPI 年增率会比4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是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Ohayo， 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紧管，放心不拿零。
1: 6:37哦，台国三在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几分钟前通报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现在这个救护车已经抵达现场，这个事故在处理了哈，务必留意。而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边小客车停放哦，随即哈，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8度，能见度有10公里以上。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除了离岛的金门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有雾霭，气温25度，其他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机场气温27度。航班动态方面，受到今天上午天候因素的影响，早上往返南北干的部分航班有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建议搭机旅客要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提醒大家，为了维护国际规范及飞航安全，每一名旅客搭机最多使用及携带2名行动电源，而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以及充电。提醒大家务必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的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刚刚讲到，虽然目前没有浓雾特报，但是马祖这边南北干机场还是因为起雾的问题，航班有受到影响，出发前先确认一下相关资讯。6:40，国三的事故点，把就来背后金后，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三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南州入口匝道这边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

而国一南下 190.4 到 190.5 公里过王田外线有木头浪里家，国一高架要注意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古拉列九桃散落一地哈。还有台86线刚通报不久，西行在台南端出口匝道接近平面这边有一台小客车停下来咯。国三线有一个补充，在南下297公里中埔中线掉落物，刚刚通报了。

6:44啦，尽管我是雅琳。国一最新通报，国一的北上320公里过大湾内现有轮胎皮哦。那先前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要注意有木头掉落了。而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好几颗石头还是散落在这里哦。国三务必留意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先前这边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随即现场持续处理中。再来是南

下297公里中埔中线有掉落物，以及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边小客车停下来了，留意彼此安全哈。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码还卡点为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外电报道哈。一位先生他在餐厅的厕所，哎，发现这个厕所地面怎么有一袋东西哈？打开来一看，竟然里面装了大约3万元左右的美金，一大袋的现金哈！哇，这个算一算将近台币百万的嘞哈。那他发现之后哈，没有自己把它偷偷带走，而是呢通知这家餐厅说：“哎呦，到底是谁哈？”把这么一大袋的钱，满满的现金，就掉在厕所里，放在厕所里忘了带走哈。没过多久哦，有一位神情非常慌张的先生回到餐厅，说他的袋子遗失了。那双方确认身份之后哈，这一笔现金原封不动的还给主人。这个失而复得的人呢，真的非常激动哈。他说这一笔钱对他来讲是关乎家人生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妹妹哈要做癌症的治疗，这是要支付他的治疗跟医疗费用，所以呢，这位哥哥哈把自己多年来收集的非常珍贵的宝可梦卡牌，很多张稀有卡都卖掉了哈。那一天他刚刚把这个卡牌卖出去收到现金，没想到离开的时候忘了带了，哎呦，那也真是遇到贵人了啦哈。他说真的很感恩耶，不可思议。那这笔钱若没了，那妹妹后续疗程恐怕没办法进行哦。这位帮忙捡到钱还归还的先生说，他只是做了任何人都应该做的事啊。

Bruno Mars 所演唱的 Count on me， 相信我，你知道你听一下他那个歌词，真正让人很甘心呢。如果你不幸被困在茫茫大海，我会航行世界去寻找你。如果你不幸迷失在黑暗中看不到方向，我会化作指引你的光。那真正有这种朋友，那真的是真正是有够有福气的啦哈。好，现在时间嘟嘟好，6:52。尽管我是雅玲，台南白河这边中正路跟国泰路路口有事故哦，现场已经在处理了。随即，那国三北上呢，南州入口匝道货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务必留意。还有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小客车还停在这里，经过小心啊。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们来讲一个关于暴龙的最新研究。你们觉得暴龙的体型那么高大，但它的那个前肢感觉明显是比较短的哈。好，有一项最新研究呢，暴龙这些大型的肉食性恐龙之所以它的前肢会这么短，关键可能不在于，不是属于退化，不是退化，而是它把头部武器化了。这是由伦敦大学学院跟剑桥大学组了一个研究团队哈，他们最近发表了这项研究，分析了82种兽脚类恐龙，发现呢它的短前肢跟它的强壮头骨还有强大咬合力，这是有相关的。在进化演化里面呢，都说是用进废退，不用的真的就会退化。但是呢，他们发现其实以暴龙来讲，也是大型的这个恐龙，它不是因为觉得说不需要了退化，而是它要强化它的头骨，它要更大的一个咬合力哦。对，这会反映出古代猎食者跟巨型猎物之间，说这个叫演化军备竞赛，猎物越大，猎食者会倾向依赖更强的头骨跟他的这个下颚来制服猎物，而不是用他的前肢了。哎呀，每一个进化都有它的道理哈。来6:5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边要注意一下，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因为有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最新的情况说有管制了南州新皮方向入口匝道哈，南州新皮方向入口匝道现在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配合哈。还有在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要注意有小客车停在这里哦。台南七白河的中正路跟国泰路路口事故也才刚通报不久。

国一高架这边要注意，北上五羊泰山转接到内线掉落物是许多石头散落哈，所以拜托哎。而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的外线有木头让你加哦。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今天好。台南、台北、屏东都有可能到38度或以上、哦、那尤其台南、哦、昨天预警，哎呦，全台最高温都快要接近40度了。哦、大家都保重哦，哦天气热，适度补充水分，然后重点出入爱平安哦。我是阿玲，那明仔在空中再会了。哦，送你一阵清风啊！希望让你凉一点啊。

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路段，务必留意内线有许多石头散落了。而国一北上320公里过大湾内线有轮胎皮，南下在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木头浪里加哦。国三在北上南州入口匝道，这里有一起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持续管制南州新皮方向入口匝道哦。也在国三南下297公里中埔中线有掉落物哦。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小客车还停在这里哦。台南市白河中正路跟国泰路路口有事故，现场持续处理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1: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0: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0: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好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影要安怎做啊。
4: 阿嫂啊，你拄则是甲谁咧讲电话啦？
3: 是412-8185。
4: 412-8185？
3: 嗯，
4: 这是啥物？
3: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阵讲有大家新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卡这支电话，因吼都会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也真正有效哦。
4: 哦，拄好我最近出来嘛有一寡问题，唔知道要甲谁讲，安尼我嘛来看这个电话，来甲伊问看麦。
5: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机嘞，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Are you ready？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5月26号星期二的警广早点名。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刚刚传递进来有一个交通的事故，在北上的323公里，就在大湾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23公里，在大湾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除了这起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交流道路段的事故之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州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呢，因为也有货车的一个事故在处理当中哦，所以目前这个北上的南州交流道入口匝道呢是封闭的。在国道三号北上南州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因为有货车自撞之后呢翻覆的一个事故，目前呢在处理当中，封闭了南州新埤方向的入口匝道。这位朋友呢，若要利用国道三号的南州新埤方向入口匝道要进入国道三号的话，务必要注意哦，要做好改道的行驶。

另外，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跟民权二路，中山三路跟民权二路交通大队也通报说，有起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97公里中埔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物，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20公里的地方，靠近永康交流道内侧车道，说也有轮胎皮掉落。山区的冈山南路跟捷安路口目前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请当心。

锦州二重唱所演唱这首 Hello 五彩气球，7:13。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路段呢，有两个事故点，北上的323.7公里就在大湾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拖吊车呢已经到达现场。所以在北上的大湾路段务必要小心哦，现在上班车流在增加，加上有事故在处理哦，车险速度是偏慢的。323.7公里的地方就在大湾交流道刚过的地方，外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在处理拖吊。还有在北上高雄建国交流道入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队已经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了。在北上的建国交流道的入口，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南州新埤交流道入口匝道呢，也有货车翻覆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呢是封闭管制南州新埤交流道在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因为在进行拖吊，所以暂时实施了交通的管制，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先避开。目前车多的部分，在左营的大中一路要往西，在荣总的周边到民族路这段路车流量相当的大，有时候呢还会出现间歇性拥塞的一个状况。其他车多的部分，包含了在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口、大中一路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线速度也是偏慢的。左营区在大中文字路往国道10号东向入口，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都是车多。目前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往西，从阳明路一直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还有九如一路要进入北上的九如江。

二道入口现在也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中正交流道下方的平面道路一样也都是车多的，在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还有在中正一路要进入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南下入口都是车多。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持续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的稳定。气温方面呢，持续还是高温炎热哦，而且预测白天的高温普遍都在32度到36度左右。其中呢，在我们中南部内陆地区的局部的地方呢，很可能还会出现37度或者以上的高温。那台东呢，还是有可能会出现焚风的一个发生。今天在紫外线的部分呢，也还是过量的等级，所以今天外出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尽量减少在户外活动的这个时间哦。那么太阳最大的时候就从早上的10点开始哦，到下午的2、3点呢，太阳都还是相当的大，尽量避开这段时间在户外长时间的活动。现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呢会有一些闷热，但是相对来说天气稳定。那么在户外活动工作一定要注意防晒。温度很高，今天在南部地区温度从28度到36度。高雄市的左营区在翠华路跟蔡公一路有交通的事故，小港的中山四路要往南右转大叶北路的这个专用道呢，现在也是排队的哦，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

陈雅琪所演唱《苹果的魔法》7:21。先前我们所提醒有两个事故点呢，已经排除了北上的323.7公里过大湾交流道之后，外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排除；还有在北上高雄建国交流道入口匝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也都排除。我上班时间，现在涌入的车子也都越来越多。高速公路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从三多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还有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目前车线速度偏慢。北上从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路段也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哦，事故排除了，现在车线速度呢还是相当的慢，测到的车速大概30公里左右。所以呢，若所在地方车线速度还是偏慢的话，务必要多加耐心，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家人朋友通报说有这个掉落物在国一南下的323.3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减速的车道的外侧有轮胎皮，然后呢大湾交流道下来之后，在平面道路的外侧呢有一部大货车爆胎，所以呢不晓得是不是这部大货车爆胎之后，刚好它离大湾出口很近哦，就赶快先下这个大湾交流道。所以在国一南下的路段靠近大湾交流道要注意一下减速车道跟外侧有轮胎皮，下来这个大湾交流道之后，在平面道路的外侧就停了一部爆胎的大货车。凤山的南华一路要进入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入口，现在是车多，车线速度偏慢的。还有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车线速度也是偏慢。台湾高铁昨天发生了这个号志讯号异常哦，所以呢整天的营运呢就是没有办法按照时刻表来发车。经过全日的一个抢修之后呢，号志系统呢确认已经恢复正常了，今天是正常营运的哦。所以今天要搭高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你的班车哦，各车次的列车都是依照时刻表发车的。那初判呢，初步的判断呢是转辙器的控制机箱电源异常。

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297公里中埔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的掉落物排除了，左营的大洲民族路要往国道十号的入口，现在车多，车险速度偏慢，不好走。好，我们再次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南洲交流道入口匝道，因为有货车翻覆的事故持续在处理拖吊当中，所以国道三号北上的南洲交流道入口匝道目前呢持续封闭，有进行这个事故的后续处理。高雄市左营区在翠华路跟蔡公一路有事故，左营的大中民族路我们刚提醒说要往国道十号的方向，车子很多，不好走。

土腾乐团所演唱的《起风》。东向台八八在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子很多，不好走。东向的台八八要下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是车多拥挤的。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跟辅仁路口有事故，中正辅仁路口本来上班时间车流就相当的大，现在有一起交通事故，在苓雅区的中正辅仁路口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务必要多加留意。台南市的北区在长荣路五段，就在路桥的上方有事故在处理，左营的翠华路跟蔡公一路也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多，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从仁德交流道过后到永康交流道路段也是车多的一个路段，北上仁德系统过后要往仁德服务区，车线速度有比较慢一点。准备收听七点半钟的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高铁昨天发生耗制讯号异常，经过全日抢修，耗制系统确认已经恢复正常，今天正常营运，各车次的列车依时刻表发车。为了遏制毒驾，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正与其他部门研议吸毒前科者限制或禁止取得驾照，并强化毒驾拦查与快筛机制。若驾驶毒品筛检为阳性或拒检，警方可依现行犯处置，并评估连坐处罚措施。记者任南新报道。
2: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内政部已与交通部、法务部及高检署展开跨部会合作，研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若有吸毒前科或毒驾记录者，将限制甚至禁止取得驾照，警方若查获疑似毒驾，也将先采预防性羁押，移送保护管束或地检署侦办。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如果有查到跟这个毒驾相关的话呢，我们的警员呢都会用预防性的羁押，先移送法务部或者移送地检署啊，希望能够遏制毒驾，然后产生更多的这个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内政部也强烈的建议交通部除了在我们这个刑法里面有关于这个同坐者的连坐处罚以外，要针对已经有驾照的吸毒者啊，要能够限制或是禁止他在拿着这个驾照上路。
2: 另外，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拒检者，将可以现行犯逮捕，并评估推动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以降低毒驾上路风险。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台南市为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台北市屏东县为橙色灯号，可能出现38度极端高温。另外，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民众避免户外活动，若必要外出时，请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五名高中生昨天下午相约同游屏东县雾台瀑布，其中一名17岁的吴姓学生溺水，警消驰援救起时已无生命迹象，送医后宣告不治。记者宋玲报道。
4: 这起不幸的意外事发生在25号下午，屏东县消防局接获通报，赶忙出动救援，但救起吴姓高中生时，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雾台分队小队长许成辉说：“
5: 雾台乡大武村雾台瀑布有民众溺水。”立即派遣第一大队、特搜大队、雾台、马家三地门，共6车警消14名，于17点45分到达，立即下水抢救，于17点55分。将人带上岸，交由马家九幺送医。
4: 根据了解，这五名高中生都来自高雄，因为天气热，所以25号相约前往屏东县雾台乡的雾台瀑布戏水。不料学生们发现吴姓同学状况不对，其中一人随即跳入水中尝试救援，但因体力不支，最后只能虚脱的躺在溪畔的大石头上。至于事发详细原因，有待建事人员跟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与厘清。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进入倒数阶段，财政部提醒民众把握时间，并多利用手机报税，不但方便，还能参加抽奖。记者游水员报道。
6: 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件数约508万件，以总申报件数约698万件估算，还有27%的纳税人尚未完成申报。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提醒，今年申报截止到6月1号，为了鼓励手机报税，财政部特别准备19586个名额，总计525万元的奖项，其中头奖独得50000元。
7: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6: 手机和网络报税省时省力，目前透过线上申报的比例已经高达90%。而为了服务不方便线上申报的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的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除了中午加班之外，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线上申报则是6月1号晚上12点前都可以申报上传，请大家把握时效，以免逾期。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8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郑慧馨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路况。慧馨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路竹一路到高科路段南下高科交流道出口，以及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京系统衔接国道十号，北上顶京到南子北上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北上冈山往高科以及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出口都是车行速度缓慢。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京系统沿线车多不好走，国十西向下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呢，行车速度上会比较慢哦，也开始出现排队的状况。而西向在过了自由路出口左营端，一路到大中快速道路下翠华路出口沿线过来，车多不好走，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其余车多路段呢，在国十下方的平面道路，现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文字路以及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京系统北上入口也是车多不好走的。而大中一路往西的方向，从顶京系统出口下来龙总周边路段一路到民族路沿线的车流量相当的大，容易出现间歇性的拥挤。另外在南子区的左南路往北方向左营大路到中油前面的路段沿线车流量大，还有在省道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北方向从八德二路到水管路呢，沿线也是车辆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哦。而在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的南下入口，现在的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也会出现间歇性的排队。其余的在凤山区南华一路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方向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入口，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三民区九如一路西向阳明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及周边路段一路到金福路，还有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都是车多。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车多不好走，东向下大寮交流道出口排队的车阵是比较长的，而东向下大发交流道出口出现间歇性排队的情形，也提醒您多加留心。事故地点分别在新兴区的五福二路林森一路交叉路口，大寮区在西寮路78-58号的前面先后接到事故通知。另外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翠华路交叉路口，翠华路蔡公一路交叉路口，苓雅区中正一路辅仁路口也都有事故还在进行排除，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馨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利用国道三号北上在南州交流道这个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呢，还是要留心哦。在国道三号北上南州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呢在清理现场的这个散落物当中哦，持续呢是封闭这个北上的南州交流道入口匝道，驾驶朋友还是要做好改道的准备。

0: 继续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今天请黄俊杰来提醒。俊杰早。
1: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上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

0: 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逐渐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武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黄君杰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大湾交流道，在匝道前大概300公尺左右的地方，有轮胎皮掉落在出口匝道的这个辅助车道，还有外侧车道也都有。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目前在东向的 5.9 到 6.2 公里台南县侯交流道的路段外侧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利用台八八往东方向的朋友要注意哦，东向大寮出口还有大发交流道出口现在也都出现了车多拥挤排队的情形。高雄市的新兴区目前在五福二路跟林森一路有交通的事故。好，有一个最新的事故通报，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278公里，就在八掌溪桥过了之后，在路间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交通的事故，那现在车辆是停放在路间的。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278公里过了八掌溪桥之后，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停放在路间。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国道一号中山高，我们要再次提醒，在南下的278公里，就在八掌溪桥过了之后，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目前呢是在路间，请驾驶朋友务必要留意，不要走到路间来。高雄市新兴区在五福二路跟林森一路有事故，还有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跟辅仁路口事故在处理当中。屏东县辖区目前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邀请李中凯来提醒。中凯早。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为各位播报路况部分，目前市区道路位于屏东市的中正路段自由路和复兴路口、复兴和和盛路口以及建国和盛路口往屏东及高雄方向，以及在台一线高屏桥下涵洞，目前都是车多情形。而在交通事故部分，稍早有接获一起交通事故，分别是在屏东市的中正路与胜利路口，该件事故

0: 经通知员警前往处理派出中，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时提高警觉，小心通过。在道路施工部分，在台一线双向427.24K 至429.3K 有施工进行，施工期间占用北上机车车道及部分外侧车道，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用人行经该路段时小心驾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钟凯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东向台八八在大寮交流道出口以及大发交流道出口车子都很多，现在也都还是在排队的。高雄市苓雅区的青年一路跟民权一路有事故，青年一路跟民权一路有事故。冈山的国轩路跟彭城东路，国轩路跟彭城东路现在也有交通事故。
2: 哎，大姐，我看创业这条路不只要跑得快，还要有好点子才行啊。
3: 少年呢，有志气哦。现在屏东千里马都在集结，不只比速度，还要比谁更能翻转家乡。
2: 真的吗？但是我只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没有资源，也没有经费耶。
3: 别担心，来参加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10万元哦。
4: 2026屏东青年社会创新竞赛热血开跑，今年聚焦在旅游创新、数位行销、食农教育以及教育创新等四大主题。不论你是想改变家乡，还是想来到屏东创业，只要你是18到45岁的青年朋友，这里就是你大展身手的舞台。
3: 千里马集合，青年们快来用创意奔向未来，屏东等你来挑战。
2: 详细资讯请上 Facebook 搜寻屏东智慧农业学校。
4: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王大文 Joyce 所演唱这一首《我不想你》。7:51，国道3号在北上南州交流道，就在南州新埤入口的地方，大货车翻覆的事故持续呢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呢已经在这个拖掉车辆，在清理这个现场的散落物当中，还是持续管制封闭南州新埤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家里朋友还是要做好改道的准备。国道1号中山高目前在南下的鹿竹交流道往南，在鹿竹过后一直到高科交流道这段路持续车多，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还有在北上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都是偏慢的。另外在北上的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3号北上369公里田寮交流道过了之后，在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好，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年3-4月份的统一发票1000万元的特别奖奖号已经出炉了。那么在这个统一超商啦、全家便利商店跟莱尔富还有全联这一期呢，总共开出了有6张1000万的特别奖。那其中呢，有3名非常幸运的朋友呢，他们只是花了零钱，然后买茶饮。第一个朋友他就花45块，第二个朋友花21块，第三个朋友花40块，就是买茶饮就抱回了1000万元的奖金。高雄市区目前在左营的明华一路靠近光兴街，还有在苓雅区的四维一路跟河北路口都有事故，冈山的国轩路跟彭城东路，还有在苓雅区的青年一路跟民权一路现在都有交通的事故。刚我们提醒在国道1号南下278公里八掌溪桥过了之后，在路间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先做一下施工预告哦，等一下在8:30过后到中午12:30，凤山的南江街跟南昌街口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先做一下这个施工提醒。等一下如果8:30过后呢，会在凤山地区行车，经过南江街跟南昌街要注意一下号志灯呢，因为停电会不亮哦，所以一定要互相礼让来通过。

周华健所演唱《一起吃苦的幸福》。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360公里，就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国道队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受到这个事故影响，目前在北上的顶金到男子交流道这一段路，车险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哦。我们要再次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60公里，就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内侧跟中间车道在处理当中。

屯区的大众二路从博爱路要往文字路，要进入国道十号。哎呀，还有呢，在文字路要转大众二路上国道十号，目前呢也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

0: 中民族路往国道十号，还有在大中顶中路要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入口，车子很多，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再次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处理当中。
1: 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